文明不能建立在分化社会的情绪和言论之上，而应该以知识、自信以及崇高理想为基础。卫生部将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这项措施将在全国推行，让有需要的患者通过邮寄方式领取药物。在这项计划之下，政府将为患者承担全额的药物邮寄费用，涉及大约500万 ringgit 的拨款。我国藤球队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之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 Dato Sumali Ridwan 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0,000 ringgit 的奖励，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来西亚藤总全体执委同意。希腊首都雅典一座住宅日前发生爆炸，证实有6个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2层楼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2名长者居住，另外一个单位出租作为民宿，住了4名美国游客。这6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了数10人搜救，经过接近30小时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教宗梁14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14世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14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及送上祝福。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9月27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8点08分。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补习老师郑美杰。美杰你好。
2: 嗨，益智你好。
1: 你好。可能可以离那个麦克风近一点，我们有点听不到你的声音。
2: 这里。
1: 是是是。来来来啊，那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它的英文名字是 Educated， 作者是塔拉卫斯特福。那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是霸占《纽约时报》的这个畅销榜的榜首，整整是一年半之久哦，非常久。连比尔盖茨都大力推荐。那美杰你自己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嘛？那是为什么会翻开这本书呢？跟这本书是有什么特别的缘分吗？
2: 哦，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去到原来逛书店，然后就缘分之下，然后就看到他，然后就就是有也看到了，就是有人去推荐这本书这样子，所以的话就变成觉得又跟自己就是做教育的，这样就觉得他很像有关系，然后可能可以帮助到自己啊，所以的话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就带回家看了啊，这样子。
1: 哦，那因为它是属于故事，就是传记类，他是写这位塔拉自己的人生故事嘛。你平时会读这一类作品吗？你平时会读这样的书吗？
2: 会吧，就也比较多会是接触这类型的这个书籍吧，就是心态类或者是
1: 心灵成长类的
2: 。
1: 那这本书你还记得因为你当时是应该是几年前的事吧，读完这本书，其实当时你读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最直观的
2: 就是很震撼吧，其实也没有想到会有、
1: 哦、震撼，
2: 对，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就真人真事，然后发生在来地球某个角落，然后再加上这本它是美国嘛，然后其实就是会觉得哎，美国是一个这么现代的一个国家，然后就觉得哎，怎么会有以后会有这样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的话就没有想到这样子。
1: 那可能可以跟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2: 哦，这本书的话主要是在讲关于这个塔拉，就是主人公的这个人生真实人生故事这样子。然后的话他是在17岁以前他完全没有接受过这个教育的啊，这样子。然后的话他就是跟家人一起在山里面就是过生活，可是是过着与世隔绝生活这样子，就是他们是没有跟外界就是有完全的联系的这样子。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位很偏执的人，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家里只听爸爸的，爸爸是权威啊这样子。然后爸爸也不允许就是孩子们去上学啊，然后的话他们是去学校不可以去学校，然后不可以去上学，然后就算是生病，然后生病或者受伤的话都是不去不去诊所，不去医院的啊。然后的话是由他的妈妈，然后用那些自己制造的这个精油啊，或者是药草，然后的话去医治他们的啊、哦，这样子。所以的话，
1: 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哦，
2: 对对对，
1: 完全是与世隔绝的。
2: 就是、对对对。
1: 哦，那真的是除了他们可能小孩他们不太懂外面的世界，那可是爸爸还有妈妈他们是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跟外面是很不一样的，对吧？
2: 爸爸妈妈是知道，
1: 但他们是故意遵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
2: 啊，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很遵循这个他自己的那个圣经啊，就是他们的他是信仰这个什么摩门教的啊，所以他们就是在家每天会研读这个摩门教的经书啊，这样子，所以的话会遵循这个教义的。这样子，
1: 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塔拉？他是逆袭吗？ 他是最后，因为这本书之后他就说他有去上学，然后他还上了大学，念了博士，这样子可以说他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吗？就是励志的、嗯、非常
2: 部分把后面的互化，但其实他比较不像那种就是像
1: 爽文吗？
2: 爽文这样子的、嗯、的一个书这样子，主要的话就是他讲述他家从他的原生家庭呢去到就是受教育这一块的诉说会比较多一点啊，这样子，然后也不是说就是像其他的书这样就是写诶他经历从小然后经历这个青春，然后的话就读书然后就很成功这样子，不是，他主要的话是要讲述就是他从他的原生家庭然后就是踏出来这个社会或者踏出来这个世界的、
1: 就是可能教育打开了另一扇门嘛，把他、
2: 是这样。
1: 嗯，那听起来塔拉的这个成长背景是真的是跟我们一般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从这个17岁以前是完全没有上过学的，那到后来可以走进大学，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美杰聊一聊塔拉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周深的《大鱼》。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逸致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美杰聊聊这本书，这是你当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美杰你好。
2: 逸致你好。
1: 那刚才我们聊到塔拉，她从小是在一个跟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可是对小时候的他来说，其实他知道自己生活的环境或者生活的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2: 哦，小时候塔拉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因为他生活在的家庭就是很封闭的，然后就没有跟外界联系这样子，
1: 也没有手机什么的，
2: 也没有手机，就是没有手机，他家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然后连收音机都没有啊，只是后期是他的妈妈就为了要做助产师嘛，他就有要做生意，所以就需要一个电话啊，过后才安装的啊，这样
1: 就是在家里的家用电话，
2: 对对对，家用电话。这样子。然后的话他的爸爸就是很每天就是活在这个末日来临的这个恐惧当中啊，
1: 就很怕有一天世界末日。
2: 对对对，他会觉得就是世界末日如果来了，然后的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死掉，然后只有他们这一家能够活下来啊，这样子。
1: 所以他要遵循一个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吗？
2: 对，算是吧。这样子，然后、
1: 就是为了做准备，这样。
2: 对，然后他就日日做准备，然后的话就是全家人也跟着一起啊，这样子的情况。然后的话，这样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妈妈，那他的妈妈其实是很是他爸爸的这个狂热者啊，对，就是爸爸说什么他都会去满足，然后跟着去做啊，这样子。所以的话，而且就是
1: 所有东西嘛，就是所有的要求对于。
2: 基本上吧，几乎都会是这样子。然后因为爸爸会想要妈妈去做这个助产师，然后就觉得在如果家里有孩子出生，然后的话他就可以帮忙去
1: 助产。
2: 对，助产啊，
1: 就帮助就是
2: 接生
1: 啊
2: 对对对，这样子。然后的话他就会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的一些可能
1: 知识
2: 啊，这样子。他就觉得有这个妈妈在就可以末日来临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到全家人啊，就不用去医院。
1: 哦，原来就是因为他不要去医院就医嘛，所以他就要家里要有医学知识的人。但他妈妈也不是说有考取这方面的执照，这样吗？
2: 哦，是没有，他就是跟
1: 自学。
2: 对，自学，然后跟就是他跟一切就是跟政府有关的，他就觉得他不相信，爸爸不相信啊，这样子，所以的话就不让就全家人去接触。这样子啊，所以爸妈妈都是自学，或者是问另外一位，就是在他之前也是助产师的这个来同事这样子。
1: 哦，啊、那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真的是会 他是怎么萌起就是想要逃离吗？或者是想要解脱，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是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萌生这样的一个念头？
2: 哦，这一个的话、就是、
1: 我说塔拉
2: 哦，塔拉，嗯，他就在其实他在小小五岁或者六岁的时候，就是他的奶奶有问过他，有提过，就是诶，我偷偷带你走，然后不要让爸爸知道。
1: 诶，所以奶奶是开明的那一方吗？
2: 对对对，奶奶其实奶奶很不能理解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塔拉的爸爸的思维的做法、然后一直就是跟他烦着做的啊，这样子。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次的话，就是爸爸觉得要遵循那个教警，然后就
1: 是
2: 啊，对，然后的话，那个书里面有一个句子就讲到说，就是类似来遇到什么情况之下，然后他们的这个那个来教徒这样子，然后的话就是只可以吃蜜糖，
1: 然后的蜜糖，
2: 对，就是根据他的那个
1: 三餐只能吃蜜糖，
2: 对，他就三餐从那一天开始，他看到那个经文的那一天开始，把家里的牛奶奶酪全部丢掉，然后三餐吃蜜糖，
1: 那不是要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天哪！OK， 那之后真的是这样，
2: 就这样过了啊，然后有一段时间，这样子，可是他的奶奶的话就为了要对抗他的爸爸，然后的话就是把家里的冰箱全部装完奶酪还有牛奶啊，这样子
1: 哦，就不得不吃就是牛奶和奶酪了，这样子
2: 啊，就是他的
1: 以这样的方式来反抗。
2: 对对对啊，然后回到去就是五六岁，然后的话就是他要带他走，然后那时候是他还很小，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学校其实一个讲地方受教育是一个什么情况，受他那时候就是奶奶有想要带他走，可是也没有成功，然后他也不敢去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就变成就这件事就这样隔住了。然后到过后的话，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就是泰勒，然后的话又去鼓励就是他说要离开这个家啊，这样子。然后第一次的话是他这个哥哥他自己以身作则，他就自己先去离开这个家里，然后的话去到上大学，然后他用行动来证明给塔拉知道，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可以离开的啊，这样子。然后的话到后来有一次，就是这个哥哥从大学回来，然后就看到这个塔拉被另外一位哥哥就是暴力对待，然后他就觉得这样不行啊，就他跟塔拉很直接讲，你必须要离开，然后那离开家里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去上大学啊，这样子。然后就这些种种全部加起来啦，就让他就是觉得要去学校、
1: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吧，因为你说十七岁他才开始正式上学，那他要先去上中学然后才可以他们有个大学入学的考试，这样子才可以进大学嘛。那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开始学习他是怎么开始准备这个东西的，就是上学啊或者是面对考试这样。
2: 对他来讲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十七岁以前就是完全没接触过，几乎可以说是文盲嘛啊，这样子。然后的话一开始的话就是备考都是他的哥哥，就是这个泰勒，然后去帮他做补习，然后补习数学啊那些全部的科目，就是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他连就是学生在考场上面的答题卡涂黑的那个写字的沙沙声，他都觉得是噪音啊，他连答题卡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对他来讲是很困难啊。然后他在一开始就是哥哥帮他补习过后，然后在就是考场上只能够回答到一般的这个考题，这样子。
1: 那最后他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呢？
2: 最后的话到最后其实他一度想要放弃，可是的话就是他就是去找他的妈妈诉苦说或许就是教育不是我该走的这条路啊，然后到最后就是妈妈又去鼓励他啊。可是的话其实当我们读者去读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就是最后是妈妈去鼓励了他。
1: 是耶，妈妈不是爸爸的这个狂热粉吗？
2: 对，就是
1: 那怎么会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可能我们下一段再聊。好，所以对塔拉来说呢，开始学习也是让他第一次看到山外还有另一个世界。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当他看到的世界是越来越大的，他和原来的家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是任然的这个飞鸟和蝉。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美杰聊聊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美杰你好。
5: 嗨，一姐你好。
4: 那书中一直出现一个非常矛盾的词吗？背叛。就是他说，当塔拉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接触外面的世界，家人却觉得这样的他变了。那美杰，你觉得这种改变为什么会被家人看成是一种背叛呢？
5: 这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立场问题吧，就是因为一下来就是一家人活在一起，然后的话应该是往同一个方向，然后有同一个目标去生活，然后到后来就是他让他接受教育，然后的话他就不再跟他们有一样的这个生活目标，所以的话就他们觉得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就跟我不同，这样你就是背叛这个家庭啊，这样子。
4: 其实，所以他与其说他是一种背叛，是因为站在他的家人的立场是一种背叛，但对于塔拉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5: 对于塔拉来讲，这是一种成长，这样子，因为他接受教育的话，就会不断的接收到就是新的知识，这样子，那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认知就会刷新他以前的那个旧有的这个认知或者是知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的话就是来一直会去挑战自己的旧有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像他家里给他的这些观念啊之类的，其实就是完全相反，背道而驰的这样子，所以的话就是他会需要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然后的话也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只是在他的家人看来这是一种背叛啊，这样子。
4: 那在书中有没有说到就是这一方面的，像是一边是他越来越相信的一个东西，那一边又是自己放不下的家人，书中是怎么写塔拉这种拉扯呢？
5: 这一个的话 OK， 我想让就是观众们自己去看这本书，然后的话去找出来这个答案啊，同时间也去想一想啊，就是如果自己就是这个塔拉的话，你会怎样选择？会因为就是你放不下就是家人的爱，然后或者是你更想让大家去接纳你啊，所以的话就是回去继续生活，还是你就是忍痛放下这个原生家庭，然后继续往前走，即便这个过程很难很痛苦这样子。
4: 虽然从这个书中的内容我们是可以看得出塔拉的选择啦，但可能大家在去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会觉得如果我是塔拉的话，我又会怎么我可不可以接纳家人啊，这种想法会有。那其实读到这里会发现，教育带给他的不只是机会他同时也是让他付出了一些可以说是代价吗？所以书中是怎么写这一部分的？
5: 这里的话他首先是
4: 放弃了什么？
5: 对，他放弃他的主要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然后还有他的跟原生家庭的那些人就是有关系，或者是他的那个原本住的这个镇上的人这样子，因为他的爸爸就是不能接受 这种所谓的背叛，然后的话他就跟全部人讲，跟他家人还有跟镇上的所有人说，就是跟塔拉就是断绝关系。
4: 镇上的所有人就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小镇的所有人。
5: 对，虽然他们平时也没有很多联系这样子，可是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断绝关系啊，就是直接从一边零，直接完全没有。
4: 所以就是说如果塔拉他是造访了小镇的话，就是没有人会理他，这样大家都无视他。
5: 对对对，就是不可以跟他讲话，这样子的情况
4: 啊。那他真的就是完全没有那他的二哥呢 Tyler 呢，刚刚你说他考进了大学了，他还有跟他联系？
5: 对，就是还有这个Tyler 就是这个哥哥有一直就是在帮助他，然后有就是他是家里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没有跟他断绝关系，然后一直帮助他啊。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一样的这个目标吧，或者是他也明白就是塔拉的、
4: 为什么他做出这个选择。
5: 对对对，他也明白塔拉的这个选择，所以因为家里完全没有人可以去理解他这样子。
4: 可是刚刚有说到他妈妈其实是有鼓励他继续学习的嘛，但他也是没有就是继续跟塔拉联系吗？
5: 没有没有，就是全家人真的就只有除了这个哥哥泰勒之外，全家人都没有跟他联系这样子。然后的话妈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很多次就是希望这个妈妈要醒来，就是对，不要再一直就是对塔拉的这个遭遇就是视而不见啊这样子。可是也只有那唯一次他是有去鼓励到这

0: 就要考那个入学试，他就觉得哦很困难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去找他的妈妈诉苦，然后妈妈就讲，我以为你会是第一个走出这个家庭的人，这样子，对，然后他讲没有想到是哥哥先出去，这样子，然后就有鼓励到他啦，然后他就坚持下去
1: 啊，哦，嗯，只有唯一那一次，
0: 对，唯一那一次，到故事的后来，就是
1: 妈妈就没有再出现，
0: 妈妈也没有去跟他联系，也拒绝跟他联系。
1: 可能也是迫于压力嘛，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压力，
0: 还有爸爸那里。
1: 所以对塔拉来说，教育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也不得不让他重新看待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聊聊走过这一切，教育到底给塔拉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林宥嘉的《想自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继续跟美杰聊聊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美杰你好。
5: 嗨，一智你好。
1: 那塔拉在走出了大山，后来也一路念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哦，但这条路也同时改变了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你觉得在这里塔拉得到的和失去的分别是什么呢？
5: 这里塔拉他得到的绝对就是
1: 知识，
5: 知识，然后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个机会吧，然后重新塑造自己的这个机会。因为在他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然后家人都就活在一个很危险然后又很狭隘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然后家人都是不会有那种什么爱的教育啊，然后鼓励式的这个学习啊之类，这样子是没有的。所以的话就是从这里拿他走出来，然后像一个我觉得像一个破茧而生的蝴蝶吧，然后他遵循就自己的内心，然后根据他有的这个认知然后去生活，那这也是他需要的，然后家人无法给予他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
1: 他得到的，
5: 得到的，然后失去的，我觉得还是那个原生家庭这样子。然后因为他的就前面有提到吧，就是爸爸就是让全部人都不跟他联系这样子。然后虽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然后因为他毕竟是要打破自己旧有的所有的这个观念，然后去重新去接收，然后现在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也慢慢去意识到就是以前他经历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暴力啊，或者是就是其实他过后意识到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莫名的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然后其实当以前他的经历，然后他那时候不觉得是什么东西，然后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然后还发现真的是很不好受很痛苦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可是到后来他是有去就是有重新再生活啦这样子，所以的话也算是一个重生吧。
1: 重生，很好。那其实说到教育这一块，美杰你也是在教育界工作嘛，那平时大家聊到这一部分想到的可能都是成绩，然后考试啊，然后我的孩子要考上某某某名牌大学这样。那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Educated 嘛，读完塔拉的故事，作为一名教育者，你觉得真正的受教育到底是赋予了我们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5: 首先在书里面也是有提到啦，就是教育赋予了我们那个底气还有勇气，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虽然说你出生没有办法选择你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这样子，可是你可以就是你后来你未来的生活你有这个底气去选择，然后也可以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 这样子，因为像教育的话就是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认知，然后你不断的就是你要去反思自己，我要保留什么的这个观念，什么想法，然后什么思维，然后哪一些是要继续相信的，哪一些是要放下的，这样子。所以你就一直去有去刷新自己，然后同时间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吧，啊，这样子。然后的话就是知道以前过的是什么，然后现在长大未来啊你要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的话也可以去选择透过你选不一样路，然后来塑造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生，这样子。
6: 那我想问问，那如果今天有听众因为我们的分享，那想要认识这本书呢，你最希望他们读完以后可以带走什么呢？
5: 这个肯定是希望带走这本书
6: 啊，整本带走。
5: 对对对，带走它啊，这样子。可是因为我这样看，就是希望如果读者们你现在是有面对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面对真相的勇气还有信心吧。那就算可能那个过程是艰难的或者是痛苦的，可是我觉得给自己时间，然后你是可以去做到的。然后就是你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不要选择就是过顺从的人生，因为如果你已经选择过顺从人生，对比你去来可能受教育，你要放下你的原生家庭，其实过顺从人生是更简单的。可是
6: 就好像不用思考，
5: 对对对，然后就走别人为你铺好的路，这样子。可是你的内心会喜欢吗？然后这是你想要生活吗？这样子的情况，
6: 你是问问自己。
5: 对对对，所以在迷茫的时候也不妨去看一下书啦，因为你看书的过程，你会就是你会不自觉就跟自己产生对话，跟自己心里的那个自己对话，你会看到最真实自己。然后可能你这样子看看一下书中有你自己，就有帮到你自己的这个答案，这样子。啊，当然你还是要经过有可能思考，这样子。
6: 是的，可能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说你读这本书是读了两次的，然后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先读过一遍，了解了他的故事。那第二次读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沉淀，然后思考里面的内容。
5: 对，
6: 就让你有更多的可能带给你更多的启发，这样。
5: 对对对，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看故事，因为就是传记嘛，然后就看一下别人的一生是这样子走的，然后的话跟我有什么差别，这样子。然后的话也看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只可以走这一生，这样我看别人书可以走两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到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真正走进他的心里，然后去知道或者去想他在想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这样子。然后就是真的是一本好的书，就是第一次读跟第二次读，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第三次读的话，也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触。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在不一样的人生阶段去看回这本书，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获，这样子。
6: 好，那听完了大家是不是很想去读这本书？我再说一遍，这本书的书名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好，那从一个17岁以前没有上过学的女孩，到后来她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叫 Educated， 说的已经不再是上学这件事。至于教育究竟改变了塔拉什么，我觉得详细的大家可以读完整本书之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是易智，那谢谢美杰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5: 好，谢谢易智，谢谢大家。
6: 那我们的早安听书啦，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就下周日再见。那下周呢，我就请假了，去玩啦。那下周就是由舒林来代班。最后送上这首歌，这是林依晨的《翅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国家要取得进步，必须以知识、科技和价值观并进。中等强国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发挥重要角色。阿曼外长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进行对话。萨拉姆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斯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国家要迈向进步，并落实以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发展，必须让知识与科技掌握以及价值观的实践同步并进。他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与文明不能建立在分化社会的情绪和言论之上，而应该以知识、自信以及崇高理想为基础。外交部长达鲁斯瑞穆罕默德哈桑指出，马来西亚等中等强国以及东协等区域组织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当大国无法达成共识时，这些国家和组织也能发挥作用，确保对话持续进行。他指出，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并不是大国，但少数国家所做出的决定却可能影响全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国家声明时，呼吁目前卷入西亚地区冲突的各方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他警告，局势恶化可能对全球能源、贸易及市场带来一连串的影响。穆罕默德哈桑强调，持续升温的紧张局势也威胁全球重要的能源和贸易运输路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卫生部将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达鲁斯瑞法米法迪表示，这项措施将在全国推行，让有需要的患者通过邮寄方式领取药物。
1: Kalau sebelum ni pesakit perlu membayar untuk pengantaran ubat melalui pos, tapi mulai 1 Oktober semua yang terlibat dalam program ini tidak lagi perlu membayar dan akan ditanggung sepenuhnya oleh pihak kerajaan melalui MCMC。
0: 方面说，在这项计划下，政府将为患者承担全额的药物邮寄费用，涉及大约500万 ringgit 的拨款。公正党青年团强调，马来统治者制度必须受到维护与尊重。公青团团长 Mo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呼吁，涉及森美兰州王室的争议应该根据联邦宪法、森美兰州宪法以及合法的传统程序解决。他说，任何涉及王室制度的争议都应该通过合法渠道处理，同时维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及王室制度的神圣性。他强调，解决有关问题必须秉持公平、礼仪及传统程序原则，并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而不是政治利益。我国藤球队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达杜苏马里瑞段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0,000 ringgit 奖金，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来西亚藤总全体执委同意。马来西亚代表团放眼在本届亚运会摘下6面金牌的目标，目前我国代表团还需要2面金牌才能达标。在男子团体藤球项目夺得我国在本届赛事的4面金牌之后，马来西亚接下来争取达成目标的希望落在仍然晋级决赛的选手身上。其中我国亚运壁球男女单卫冕冠军吴恩佑和 S. Siva Sangari 是我国争夺金牌的主要人选， 他们将在今天分别出战决赛。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新闻，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阿曼政府愿意进行协调。26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德黑兰方面表示，该协议本来可以在一星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条水道是世界能源供应的关键，如今已经成为美伊冲突的核心。这场冲突在持续将近7个月后陷入僵局。沙特阿拉伯星期六警告联合国成员国，企图封锁西亚水道的行为威胁全球能源安全，并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多措施捍卫航行自由。法新社报道，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德黑兰一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而伊朗在也门的什叶派武装组织青年运动随后也对曼德海峡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两条水道都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重要通道。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承担起应对一切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沙特强调保障所有国际水道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尤其要重视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说，他本星期曾经就选举问题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进行交谈。路透社报道，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短暂会面，并称赞特朗普重启和委内瑞拉的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说，特朗普和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也讨论了重组委内瑞拉庞大主权债务的问题，以及政治过渡。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承诺，委内瑞拉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他也说，政府已经开始与部分反对派展开对话，但没有公布选举日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早前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他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大约70万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人挥舞黄白色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及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将会到访3个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及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要取得进步，必须以知识、科技和价值观并进。 中等强国在制定全球决策方面发挥重要角色。阿曼外长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进行对话。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缩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3: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不知不觉九月也来到了最后几天，那这几个星期跟大家一路从这个昆达山走到仙本那，我最近回头看照片的时候才发现一件蛮有意思的东西哦。这趟沙巴旅行呢，我发现我记住的不只是去了哪里看了什么风景，反而是一路上遇见的那些动物伙伴。像是在昆达山的时候是牧场里的奶牛，那到了仙本那以后就是珊瑚礁旁边的一群一群的小鱼，还有啊，第一次浮潜的时候啊，那只从我们面前慢慢游过的海龟。以前真的是没有想过，一趟旅行居然可以从山上的牧场一路看进海底的世界。而今天呢，我们的仙本那之旅也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集，哎，最后一程。那前几天呢，前几集我们就挑战了这个博黑都浪岛，在暴雨和泥泞里爬山，去了这个曼塔布安岛，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浮潜。到了这最后一程呢，我们的节奏就稍微慢下来，先到军舰岛看看那片非常有特色的白色沙滩，认识生活在这一带海域的巴瑶族人。那到了晚上，终于可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到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的海鲜大餐，接着再去体验一把我非常期待的水上屋。第二天早上醒来啊，看下落地窗的时候啊，一整片无敌的海景就在眼前。不过这还不是压轴哦，真正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戴上一顶很特别的头盔，然后沿着梯子一步一步地走进海里，不是用游泳的哦，是真的用双脚走进海底。到底是个怎样的体验呢？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在那之前呢，想问问大家，你也是那种完全不会游泳但却很喜欢跑去海边玩的人吗？说真的，我就是。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289告诉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留言告诉我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蔡健雅的《出走》。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3: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仙本那的旅程。浮潜结束后呢，我们坐船前往军舰岛 Sibuan Island， 它是敦沙卡兰海洋公园的8座岛屿之一哦。整个海洋公园在2004年正式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包括8座岛屿和周围的珊瑚礁和海域。那船只慢慢靠近的时候啊，第一眼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大片雪白的沙滩。军舰岛最标志性的画面就是退潮的时候，船的一端会慢慢露出一整条细长的拖尾沙洲。那顺着这个沙洲往海里走，左右两边全是海水，那拍起照来真的是有一种走进去这个海中央的感觉。而且这片沙洲非常神奇哦，随着这个潮汐的起落，涨潮的时候呢，部分的沙洲又会悄悄地淹没进去这个水里。那所以想看到最完整的沙洲呢，真的是得抓准这个退潮的时候。那海水是非常清澈透亮的，靠近岸边的时候呢，是很浅很透明的蓝色，那再往外看呢，颜色就会慢慢变得比较深的蓝绿色。那我们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找个地方躲太阳，因为沙滩上几乎是没什么遮阳的地方，那正午的阳光洒下来呢，真的是非常猛烈。那我当时就是防晒没做够，后来背部和手臂是狠狠被晒伤了。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呢，你的防晒要做好，水也要带够。而且后来我查资料才发现啊，军舰岛其实非常特别，它是一座小巧的沙洲岛，那最高的地方是高过海平面大概只有1-2米。那我们脚下踩着的这片白色沙滩，其实是周围的珊瑚礁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堆积而成的。也就是说，这座小岛和周围的这个海洋的生态本来就是一体的。而这片海呢，也不只是看起来漂亮而已哦，光是整个敦沙卡兰的海洋公园就记录了超过200种的珊瑚种类，热带鱼更是超过500种，那一直是深受游客欢迎的浮潜和潜水圣地。不过呢，比起风景呢，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其实是生活在这片海的人。导游就跟我们介绍，这一带生活着不少巴瑶海人，巴叫老。虽然很多资料就叫他们是这个海上的吉普赛人，但了解之后才知道啊，这只是外界比较习惯的叫法，他们其实是属于更庞大的萨玛巴教的族群。那过去有些巴瑶海的人，他们的家庭是长期生活在船上的，捕鱼采集海产啊，也会在周围的海域之间移动。对一些家庭来说，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工作和生活的空间。而如今呢，有些家庭依然是以海为家，也有不少家庭是已经在水上村或者是陆地定居的。 我看到几个看起来是年纪很小的孩子啊，他们是自己划着小木舟从远处慢慢靠过来，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划船的动作真的是太熟练了。小小一艘船啊，在水面上晃啊晃的，但他们坐在里面是完全不慌不忙的，那划起桨来的那种从容啊，就像我们在陆地上散步一样自然。再看看我们啊，下水要穿这个救生衣，也要导游带着。但对于这些从小住在海边的小孩来说啊，这片海从来不是一个偶尔可以造访的这个旅游景点，而是他们的日常。那同一片海对我们来说是期盼而已久的远方和旅行，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日复一日的日常和生活。而这呢，也是我每次旅行非常喜欢的一部分。除了是饱览风景呢，更是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是忽然发现，原来啊，自己惊艳不已的特写镜头是其他人再寻常不过的平凡日子。那你呢？你在旅途中有没有见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新鲜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在直播间跟我聊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0: 我是 YY 硬影，
2: 一起数榜啦。
3: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0: 欢迎回来，来到仙本那呢，如果你喜欢吃海鲜，那真的是很难不安排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呐。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镇上找了一家海鲜餐厅，点了老虎虾、花蟹还有泥蟹。说真的，来之前我其实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毕竟我平时是不太吃海鲜的，所以就想说应该就那样吧。结果呢，第一口吃下去啊，我马上发现真的是不太一样。老虎虾是非常新鲜的，壳一剥就掉，然后咬下去是紧实又弹牙。那花蟹的肉质是很细腻的，带有一股天生的鲜甜，而泥蟹呢则是完全不同的扎实的口感。吃到一半啊，我妈就突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来到仙本那，这顿是值回票价啦。我是听完是没忍住笑出来，但仔细一想啊，说的真的是太准确了。前几天我们去爬山、淋雨、晒太阳，然后浮潜，每天回到岸上都是累瘫了。到了晚上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鲜甜的海鲜，那个满足感啊，不只是因为食物好吃，更是身体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的这个惬意。吃饱之后呢，我们就去了这一趟仙本那的最后一个住宿，就是水上屋。以前看照片呢，总觉得不就是盖在海上的房子吗？那等自己真正住进去呢，就感觉完全不同。走过这个木栈桥，推开房间的门，外面不是马路，也不是花园，就是大海，海就在脚边。那天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啊，耳边一直都是海水拍打着这个木桩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规律，听着听着真的是有一种在享受免费的海浪 ASMR 的感觉。第二天早上醒来，走到窗边，阳光刚好洒在水面上，整片海是闪闪发亮的，忍不住感叹啊，原来海真的可以离我们这么近。仙本那的水上屋，它的价格确实是比岸上的住宿来得高，而且很多都是按人头计算的。那值不值得呢，就要看个人的预算。但如果你一直是很想体验那种住在海面上的感觉，住上一个晚上呢，绝对会是非常难忘的体验。而第二天呢，我们还留了一个压轴行程，不是浮潜，也不是潜水，而是直接走进海底。到底是怎么走呢？下一段回来告诉你。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白安的《路边野餐》。

0: 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啊。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啊？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7: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5: 锁定 iFM
8: 综艺热搜吧。
9: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0: 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了，刚刚有分享关于海鲜大餐哦，就有一位听众他就分享他也是在仙本那吃了一顿海鲜，但他就非常的不幸运的吃到不太新鲜的，然后可能没有煮熟的，结果就进了医院，然后腹泻，真的是。所以大家要吃这个海鲜还是得看清楚啊、就是有没有煮新是不是新鲜的啊，然后有没有煮熟啊，因为这个可大可小哦。我可能是刚好就吃到比较新鲜的，然后有煮熟，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到海鲜餐馆呢要看好来。那最后想跟你聊聊这一趟啊仙本那最特别的一个体验，它叫海底漫步 Sea Walking。 很多人可能听过潜水，但海底漫步不太一样哦，它不需要潜水的执照，就算你完全不会游泳也可以参加。它的玩法呢，就是戴上一个特制的重型头盔，那头盔会透过管子连接到船上的供氧设备，让你在水底呢，也可以像是在陆地一样正常呼吸，然后再跟着向导一步一步的沿着梯子走下去，真正的踩在海底的沙地上。那下水之前呢，潜水员会在船上讲解基本的手势，教你怎么做这个耳压平衡，还有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呢该怎么处理。如果耳朵持续疼痛呢，就必须立即通知向导，不能硬撑哦。那下水的之前呢，我爸就做了一件让我们全家笑了很久的事。他特别担心海水会从这个头盔的缝隙里渗入啊，所以在下水之前呢，就特地把他的假牙给先拿了下来，那就小心翼翼地收好。结果呢，一下水才发现头盔密封得非常好哦，里面根本不会进水。于是呢，整段在海底漫步的这个影片里呢，我爸就一直紧紧地抿着嘴，表情认真，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幽默感啊。所以后来我们每次重看那段影片的时候啊，全家都会笑翻。那下到几米深的这个水底之后呢，四周全是珊瑚和鱼群，鱼群直接从你的身边游过去，近到呢仿佛伸手就能碰到。不过呢，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它在身边悠游而过就好，不去触碰也不去打扰，就是最美好的相处方式。下水没多久呢，我也感觉我的耳朵是有点胀痛的，头有点沉，那向导就示意这是正常反应哦，因为水深大概是3到5米，水压会影响耳膜。那按照他们教的方法，反复做吞咽的动作，还有这个耳压的平衡，慢慢适应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完成整个体验了。整个活动大概是1个小时。在水底的时间呢是大约20分钟，

虽然不算太长呢，但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能够真正的踩在海底啊，看着珊瑚和鱼群在身旁游来游去，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好啦，我们仙本那的旅程到这里就画上句号。这几集聊下来啊，从镇上的这个落差感，到波黑都浪岛的暴雨爬山，到第一次浮潜看到海龟，还有到军舰岛看白色的沙滩，从认识巴瑶海人到吃了一顿难忘的海鲜大餐，住进水上屋，最后还真的是用双脚走进了海底。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仙本那给了我太多难忘的第一次。如果你也觉得自己不会游泳，不适合去仙本那，那我想告诉你，勇敢去试试看吧，你也可以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这片大海的美。下个星期呢，我就去休假啦，去台湾散散心，下周会由舒林来代班，他会接下这一棒，带大家去到沙巴的另一个地方斗湖，继续探索那里不一样的风景和美食。非常感谢今天早上所有在 WhatsApp 上跟我互动，还有在 TikTok IFM 的这个 TikTok AIFM.Malaysia 陪我聊天的听众朋友。我是易志，那下个星期天轻旅行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这是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采取更有力措施，确保大学毕业生找到与学历相符的工作，并享有公平薪资。首相达鲁斯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一些企业取得高额利润且生产力持续提升，却支付员工较低的薪水，因此政府对目前的薪资结构不满意。他说，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后阶段，并将制定更积极的措施，确保毕业生的薪资能够与学历和资格相称。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指出，要持续提高人民收入，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并加快产业转向高附加值活动。他说，这项改革也必须注重于提升国家经济上限，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增长问题。他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指出，马来西亚过去主要处于后端制造环节，未来必须逐步迈向前端，以提升产业价值。森美兰州瓜拉比劳一所体育学校发生一名14岁男学生怀疑遭到霸凌致死的案件，涉案的16岁学生已经被延长扣留6天，协助警方调查案件。森美兰州总警长达多·阿扎夫尼·阿克曼表示，芙蓉推事庭在昨天已经批准警方的延扣申请，将嫌犯扣留到10月1号。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目前警方正展开详细调查，以查明这起事件的真正起因和干案动机。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录取21个人的口供。教育部长 Dr. Sri Falina Sidi 昨天亲自到有关学校了解情况，并已经指示联邦督学团立即对有关学校展开调查，以确认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情况。调查将重点检查学校的安全措施及程序遵守情况，并强调一旦发现涉及违规或违法行为，教育部绝不包庇，任何人都必须依法面对应有的行动。教育部也将为受影响的死者家属及学校师生提供辅导和心理社会支持服务。美国交通部将宣布大幅降低汽车燃油效率的标准，以降低新车的价格，推翻前总统拜登时期为了减少石油消耗推动电动车生产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交通部将在来临的星期一宣布截至2031年的新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批准了适用于小汽车和卡车的新燃油效率标准，并称这将降低新车价格。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石胎，你果然很有创意，竟然可以用月饼做成三明治。
0: 哎呀，中秋节过了嘛，剩下很多月饼，我就把月饼切成薄片，夹在这个全麦面包里，做成三明治咯。
1: 这样也不会浪费食物。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那个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防止食物过期变质。
1: 看来师太在这方面呢很有心得，但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无法吃完所有购买或者是烹饪的食物，但是可以跟我们的朋友或邻居分享哦。
0: 是啊，像我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食物，来来来，快点来吃我这个三明治。
1: 味道很不错哦，好吃，
0: 喜欢就多吃吧。

0: 陈伯伯，
1: 哎，陈安迪，你来得正好，哎，快来试试我这道很特别的菜肴。
2: 咦，这道菜里头竟然有月饼？
1: 哎，对呀，这是火腿月饼。这种咸的月饼，只要先切成丝，加点葱花、虾皮、咸菜，放在锅里翻炒一下，再加点调味，就可以上菜啦。
2: 哇，让我试试。味道很不错呢。
1: 中秋节过了，家里有不少月饼，我看到有的网民在网上分享这样的烹饪方法。
2: 哇，陈伯伯果然很好学哦。
1: 哎，除了可以尝试新的菜色，也可以避免浪费食物。
2: 哎，赞同哦。
1: 哎，减少食物浪费啊，不只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2: 是啊，食物生产需要消耗大量水、土地和能源，浪费意味着呢这些资源的无效消耗。此外，丢弃的食物在填埋时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减少浪费还能缓解粮食分配不均的问题，让更多人免于饥饿。
1: 哎，我每次啊不会煮太多分量的，当然除非要跟你们分享食物，我就煮多一点咯。
2: 陈伯伯，你的厨艺那么好，能够吃到你煮的食物是我们的福气哦。
1: 哎呀，陈安迪，你真会说话。来来来来，哎，多吃一点吧。
2: 嗯，好的。真的很好吃哎。
1: 谢谢啊。
2: 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和陈伯伯，也是这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小薇，饰演师太。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4: 都是别人送的。
3: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4: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3: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4: 白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3: 哦，肉食动物，
4: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2: 综艺热搜榜。
7: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生殖器疣，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4: ，Miss Cool 来了。您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当我们想要表达说再多也没用，华语我们说枉费唇舌，或是更接地气的说法，别浪费你的口水啦。那英文是不是 Don't waste your saliva？ No， 绝对不能这样直接翻译。有趣的是，枉费唇舌，英语是这么表达的 ：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你在浪费你的气息。意思是说再多也没用。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B R E A T H， breath， 呼吸，气息。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trying to argue with him. He already made up his mind. 跟他争辩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他已经下定决心了。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trying to convince her to apologize. She's too stubborn. 你试图让她道歉，简直是枉费唇舌，她太固执了。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asking her to clean her room. She'll do it only when she feels like it. 你要她收拾房间，完全是白费力气，她只会在她想做的时候才做。枉费唇舌，白费力气，说再多也没用。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10: 哎 ，Miss Cool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这句话学起来一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尤其是称赞别人特别管用。You're one of a kind. You are one of a kind. You're one of a kind. 你是独一无二的，指这个人特别出色，与众不同。不管是在性格、能力还是某方面的特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That handmade gift you created was so thoughtful. You're one of a kind. 你做的那份手工礼物太用心了，你真的是与众不同啊。The kindness you showed during that difficult time proves you're one of a kind. 你在那段煎熬的时期展现的善意，说明你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你觉得其他人不会这么做，但他却不一样。 One of a kind 不只是可以形容人，也可以用于其他东西。 This is the best pizza I've ever tasted. The recipe is one of a kind.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披萨，那食谱真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One of a kind。
1: Miss Cool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3: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哦，我想你。

0: Miss Cool 哎，来了
1: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这句话学起来一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尤其当你要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就特别管用。Don't let it get to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字面的意思，别让它影响到你。通常用来劝别人不要被负面评论、困难或挫折影响到心情和生活，就是要告诉他别太在意，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 When people criticize you, don't let it get to you. Not everyone knows the full story. 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别放在心上，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全部的情况。 It's just one bad exam result. Don't let it get to you. You'll do better next time. 只是一次考不好，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下次会做得更好的。 The rejection hurts, I know, but don't let it get to you. Another opportunity will come. 我知道被拒绝很难受，但别让它影响你，新的机会会出现的。 Don't let it get to you. 别太在意，不要让这件事困扰你，影响你。
2: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1: ，Miss Cool 来了。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天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曼谷市长查查星期六签署公告，宣布曼谷全市50个行政区全部为洪水灾区。泰国首相阿努廷也因此缩短英国伦敦之行，提前回国。不过曼谷市长说，当地的洪水灾情已经稳定，如果不再下雨，问题就能解决，但积水仍然需要2天到3天才能完全排干。他敦促居民不要担心道路阻塞可能导致的食品短缺，并强调公众不必恐慌。目前大约有980人被疏散到收容中心。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和日常活动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在曼谷居住或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道路及交通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文告指出，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天气和道路情况可能迅速变化，因此，马来西亚公民应该随时留意当地的情况，并遵从泰国当局发布的指示。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说，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希腊首都雅典一座住宅楼日前发生爆炸，证实有6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楼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2名长者居住，另外一个单位出租作为民宿，住了4名美国游客。这6人在爆炸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了数十人搜救，经过接近30个小时的行动之后，寻回6具遗体，证实是失踪的6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按照伊朗的说法，如果美国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正常通航，美国伊朗谈判也将重新启动。但是特朗普则说，伊朗提出的这份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对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没有履行承诺。他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呼吁西亚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阿曼政府愿意进行调解。阿布赛迪说，透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以期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可持续的共识，造福所有人。阿曼也重申，坚定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交通部将宣布大幅
调低汽车燃油效率的标准，以降低新车的价格，推翻前总统拜登时期为了减少石油消耗推动电动车生产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交通部将在来临的星期一宣布截至2031年的新标准。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前阵子看到我的同事 YY 在办公室里点了麻辣烫，就突然有了灵感，决定这期来研究麻辣美食的麻与辣。今天的美食侦探社想和大家聊一聊味觉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味觉，我们永远都无法体会酸甜苦辣是什么滋味，那还谈什么美食呢？很多人喜欢吃麻辣香锅、麻辣烫、酸菜鱼这一类美食，往往是因为它带给人们又麻又辣的感官刺激，让人欲罢不能，这种感觉是其他食物给不了的。它的麻感来自花椒，也就是麻辣美食的精华。如果要做到麻而不辣，香而不腻，就得靠花椒里自带的山椒素。先听歌，待会儿再继续和嘉莹一起深度了解麻辣的故事吧。来听这首由韩国天团 BTS 所演唱的 Fire。불타오르네

0: 용서해줄게.
1: 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3: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4: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如果你以为麻和辣是味觉，那就错了。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麻和辣根本就不是味觉。准确来说，麻和辣是痛觉、热觉和触觉的综合感觉。我们先说辣，当辣椒的辣冲上舌尖时，大脑会误以为你的嘴巴被火烫伤了。这也是为什么吃辣的时候我们会满头大汗、嘴巴发烫，这是因为痛觉神经启动了防御机制。辣椒的辣其实来自它里头的辣椒素。有趣的是，辣椒素的浓度决定了辣的强度，像指天椒、朝天椒这类小辣椒，辣椒素的含量特别高，一点儿就会让你辣到冒汗。再说麻这个感觉，花椒所带来的麻感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感觉，它骗过了专门负责感知触碰和震动的神经末梢，导致这些神经陷入一种持续被触碰的错觉，于是你的嘴唇和舌头才会有麻到发抖、像通电一样的感觉。所以花椒的麻是触觉，辣椒的辣是痛觉，两种感觉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让人无法自拔的麻辣风味。麻和辣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不适感，那为什么还是有人喜欢吃麻辣，甚至越吃越辣呢？这就是人体神奇的地方，当口腔受到麻和辣的刺激时，人类的脑部就会分泌内啡肽，也是人体天然的止痛剂，它既能缓解麻辣所带来的不适，也能带来轻松愉悦的情绪，这就是人们会对麻辣食物上瘾的原因。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一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8: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7: 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佳莹。一般上人们都认为麻辣香锅起源于巴蜀地区，以四川、重庆等地方的麻辣风味融合而来，以麻、辣、鲜、香、油为特点。通常师傅在准备麻辣香锅时，会先把食材煮熟，再用油、豆瓣酱、干辣椒、花椒等新香料搭配已煮熟的食材下锅干炒入味。麻辣烫也是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街头小吃之一，人们可以直接把想吃的食材都放进麻辣汤底里烫煮，就像是一道结合了火锅和串串特色的创新料理。据说麻辣烫起源于四川，最早由长江沿岸工作的船夫发明。由于他们长时间在寒冷、潮湿、多雾的环境中工作，需要一种既能充饥又能驱寒的食物，因此他们将随手可得的食材放入滚烫的汤中，再加入大量的胡椒、生姜和四川辣椒等等调味，麻辣烫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因为味道好吃，船夫与码头居民纷纷开始模仿，麻辣烫因此大受欢迎，迅速传遍全中国。当地老一辈的人常说，四川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贵州人不怕辣。但如果要说麻，那绝对是四川花椒的主场。辣椒负责攻击痛觉，花椒则负责扰乱触觉，两者联手出击，才造就了让人又爱又恨的麻辣滋味。因此麻辣香锅是炒出来的，靠师傅的手艺把麻辣自带的辛香牢牢锁进每一口食材上，麻辣烫则是煮出来的，让麻辣的鲜香透过汤底持续渗透进食材的内部。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9: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8: 融合各种文化、
9: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8: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前面我们说了麻辣香锅和麻辣烫的故事，你可曾想过四川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无辣不欢呢？这背后其实藏着一段移民血泪史。时间要回到明朝末年，当时的四川因为常年发生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严重下降。到了清朝康熙七年，朝廷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号召周边地区的百姓移民到四川，借此增加人口，其中又以湖南、湖北一带的移民最多，简称两湖。而两湖本来就是吃辣圣地，就这样，来自两湖的辣椒和四川盛产的花椒，在四川渐渐结合出我们今天熟悉的麻辣风味。清朝末年，徐新余在他的《蜀游文件录》中记载，四川人吃辣椒一定要挑最辣的那种，而且每一餐每一道菜都少不了辣椒。而江西名医张牧也在自己的著作里留下了生动的记录，说当时到处都能看到爱吃辣椒的人，辣到嘴唇和舌头都肿起来了，还是欲罢不能。看来四川人不只爱吃辣，吃辣的能力也比一般人强。听完了麻辣的起源故事，我们暂时打住，来听一首抒情歌曲解一解辣吧。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Session berikutnya。
3: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 sorry。
9: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佳莹。麻辣香锅和麻辣烫应该是几年前才开始在本地流行起来，现在它已从当初的新奇美食变成马来西亚无人不晓的川菜代表。不只是华人，连友族同胞也特别喜欢吃麻辣美食，到处可见清真麻辣烫或麻辣香锅。有趣的是，这个来自中国的中式美味来到马来西亚后也悄悄入乡随俗，慢慢演变成一种属于马来西亚人的本地麻辣。这话怎么说呢？聪明的你应该会发现，自从麻辣这个口味变成主流后，已经有越来越多商家推出和麻辣口味相关的食物，比如麻辣炸鸡、麻辣汉堡，甚至还有麻辣爆米花。这么说吧，麻辣的出现已经给马来西亚人在口味的选择上打开了一扇新大门。泡面和零食市场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在超级市场里还找得到麻辣香锅口味的泡面和麻辣薯片。新加坡的小贩还发挥创意，自创了麻辣炒粿条。或许我应该找个机会去试一试，再给他打分吧。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新年期间吃到的麻辣肉干和麻辣口味的炸莲藕片。说实话，我觉得麻辣肉干普普通通，倒是麻辣炸莲藕片还挺令我惊艳的，好吃程度不亚于咸淡味的小零食。我只是没想到有一天麻辣会融入你我的贺年零食，只要它不是来淘汰传统口味的，这份创意对我来说不全然是一件坏事。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从主食到零食，本地人对麻辣的接受度显然早就超过了一道菜的范围。只要有足够的创意，麻辣几乎可以和任何食物玩出新花样。我是佳莹，希望今天的美食侦探社成功带你解开和麻辣相关的谜题。下个星期就让我们飞到日本和韩国去，继续挖掘其他有趣的美食故事。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德斯里莫马哈萨指出，联合国必须从应对危机转向预防危机，而这项任务在加沙尤为紧迫。他认为联合国不应该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才做出回应，然后坐等下一场危机发生，这不应该是多边主义的未来。部长星期六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我国和许多其他成员国已经竭尽全力为加沙争取正义，包括呼吁立即停火以及不受限制的运送援助物资。尼泊尔山洪事件之后失踪的55名我国公民的家属今早9点抵达外交部和政府代表会面，以了解最新进展。这场闭门会议预计让家属在事发一个月之后听取有关搜寻行动、遇难者身份鉴定工作的说明。预计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警方、化学局、国民登记局以及社会福利局。这是继8月30号政府和受影响家属举行交流会之后的第二次会面。外交部在第一次闭门汇报会上采取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以协助鉴定在尼泊尔发现的遗体身份。国际消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导致四人死亡。根据报道，警方在当地时间26号下午2点30分左右接到投报，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大约55公里处坠毁并且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一个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是机上四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直升机在起飞之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和遇难者的身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国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在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国最终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他们在会晤当中都捍卫了伊朗的立场、政策和条件，他们提出的计划已经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国。伊朗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是调解方还没有向他们转达任何信息。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2: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会不会好奇好点子到底是哪里来的？很多人会说，创意是内心深处忽然迸发的灵光，好像脑子里的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但如果仔细听听那些真正杰出的创作者怎么形容自己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很少说自己发明了什么，反而常说自己找到了什么。这不是创造，而是发现。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他钻研创意心理学将近20年，认为创意从来不是少数天才与生俱来的礼物，而是一套人人都可以练习的方法。爱迪生也说过，他所谓的发明其实早就存在于周遭的环境里，他只是把它们找出来而已。这背后其实有科学根据。有一位在肯亚出生的年轻人叫卡莫亚，家里世代放牧，没读过什么书。20岁左右，他去应征一对古人类学家夫妇的助理工作，原本以为只是去挖坟墓，结果他后来成了历史上发现人科化石数量最多的人。他的过人之处是能读懂地形，可以在布满碎石的山坡上一眼看出哪里藏着化石。作者认为，创意其实很像考古挖掘，整个过程可以分成4个阶段。先要踏勘，找到值得挖的地方，再来是画格，把搜索的范围系统化，然后开挖，尽可能挖出更多素材，最后筛选，判断哪些才是真正的宝藏。下一集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踏勘，聊聊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创意的第一步是踏勘，先找到值得挖掘的地方。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他们以为创意来自内心那股与众不同的灵感，于是拼命地往自己脑里挖，却什么也挖不出来。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叫烧掉小屋，意思就是与其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苦苦冥想，不如把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放下我要证明自己有多与众不同的执念，单纯的让好奇心去带路，看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在乎什么。但光是往外看还不够，还要懂得分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一家米其林餐厅推出27道菜的品尝套餐，其中一道甜点是把奶油泡沫舀进主厨模型的石膏模里，让客人自己舔出来吃。这道菜确实够新奇，却让人食不下咽。这说明一个点子光有新意还不够，还得让人真正想要，有实际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原创性鸵鸟陷阱，只顾着标新立异，却忘了问一句，这东西对别人有没有用。那要怎么分辨哪些新点子有价值呢？作者提出由下而上的观察方法，先别急着下判断，而是从眼前具体的细节数据出发，慢慢累积出一个问题意识，而不是反过来先有了成见再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和一般人惯用的由上而下思考正好相反，由上而下是先有既定的想法和期待，再去解读眼前的东西，很容易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而由下往上则是提醒我们放下预设，重新练习仔细观察这一项基本功。踏勘做好了，接下来就要替这片挖掘地画出界限。下一集我们来谈为什么替创意设限反而可以让点子更清楚。

0: 元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我
2: 因为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哦，肉食动物。
2: 你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9: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0: 关注 iFM 脸书
11: AIFM.Malaysia，
1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9: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2: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提到，踏勘之后，创意需要画出界限，才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挖。这一集要谈的正是考古学家所说的画格，把搜索范围系统化。书里讲了一个纽约餐饮界的真实案例，丹尼梅耶想在中央公园卖热狗，但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引导性问题：怎样才能让排队等热狗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享受呢？有了这个问题当指南针，他后来打造出全球知名的连锁快餐品牌 Shake Shack。这说明一个清楚的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把模糊的搜索聚焦成具体的方向。限制也未必是坏事。画家马蒂斯晚年动过大手术，身体虚弱到没有办法站着画画，他没有因此放弃创作，反而开始用剪刀剪彩色纸片，拼贴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原本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竟成了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形式。可见有时候限制反而会逼出意想不到的新做法。另外一个重要工具叫移植，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搬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很多人以为大富翁是一位失业推销员在走投无路时灵光一现发现的，但真相是这款游戏最早是由一位倡导土地改革的女性设计师发明的，原本是为了教育大众了解土地税的制度，几十年后才辗转演变成我们熟悉的这个版本。这说明很多看似全新的点子，其实是把别处早就存在的想法移植到了新的土壤里。有了引导性的问题，懂得善用限制，也学会移植概念，接下来就要卷起袖子开挖了。下一集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挖得不够多，往往才是创意卡关的真正原因。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真的超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7: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画好格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真正动手挖掘的阶段。这一集要谈的是考古挖掘里最耗体力的一步，开挖。很多人认为创意的关键在于灵感够不够好，但研究显示，真正的关键其实是数量够不够多。我们常常挖到第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点子就急着收工，却不知道真正厉害的点子往往藏在第十个、第二十个方案之后。冰岛歌手比约克常被外界误认为是横空出世的天才新人，但其实他11岁就出过第一张专辑，十几岁就在朋克乐团打鼓，玩过爵士融合、后朋克，风格换了一轮又一轮，才走到后来广受赞誉的音乐生涯。这说明广泛尝试不同的领域，积累各式各样的素材库，往往是日后突破的养分，而不是浪费时间。除了广度，还有一种更难说清楚的东西，叫火花。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描绘的是西班牙小镇遭受轰炸的惨剧，画面极具震撼力，常被误以为是画家在悲愤之下一挥而就的作品。但保存下来的草稿显示，画里许多元素其实早就出现在他更早期的其他作品里。所谓的灵光一现，其实是长期累积的素材在某个时刻突然接上了线。开挖阶段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挖得不够多，或是一遇到瓶颈就退回自己熟悉的舒适圈。真正的突破往往需要撑过那一段看似没有进展的低潮期。好了，素材挖出来了，堆得像小山一样，接下来该怎么判断哪些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宝藏？下一集我们进入整个挖掘过程的最后一步，筛选。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开挖阶段挖出了一大堆的素材，接下来最关键也最容易出错的一步就是筛选，判断出哪些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点子。作者提醒，人有一种常见的心理偏误，叫创意禀赋效应。只因为一个点子是自己想出来的，就不自觉高估它的价值，舍不得放手。要克服这一点，就要学会跟自己的点子拉开一点心理距离，把它当作别人的作品来检视。更麻烦的是，好点子刚出现的时候，往往让人浑身不自在。英国歌手 Ed Sheeran 有一次和制作团队即兴合作，半天之内就完成了一首歌，但是他自己却觉得这首歌不适合他，一度想转手让蕾哈娜来唱，幸好被唱片公司劝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他生涯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这说明连经验丰富的创作者都可能在点子刚出现的当下判断错误，因为真正突破性的想法一开始感觉起来往往是陌生、抽象，甚至有点不舒服的，而这种不适感恰恰可能是好点子的信号。那要怎样才能持续进步而不是原地打转呢？关键在于每一次尝试之后有没有真正搞懂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不是每一次都从头来过，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重新摸索。这或许就是我们办活动或者是推出作品之后的复盘阶段吧。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化石猎人，他之所以可以一眼认出别人眼中一堆碎石里藏着化石，靠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长年累月踏勘、化格、开挖、筛选所磨练出来的眼光。创意也是一样，它不是灵光一现的魔法，而是一门可以透过练习不断精进的技艺。只要愿意继续挖掘，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下一个好点子。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认为联合国的任务必须从应对危机转向预防危机。在尼泊尔山洪当中失联的我国公民家属到外交部了解搜救进程。中国和美国元首达成八点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减税安排。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扎杜斯里莫马哈萨指出，联合国必须从应对危机转向预防危机，而这项任务在加沙尤为紧迫。他认为联合国不应该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才做出回应，然后坐等下一场危机发生，这不应该是多边主义的未来。部长星期六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我国和许多其他成员国已经竭尽全力为加沙争取正义，包括呼吁立即停火以及不受限制的运送援助物资。尼泊尔山洪事件之后失踪的55名我国公民的家属今早9点抵达外交部和政府代表会面，以了解最新进展。这场会议预计让家属在事发一个月之后听取有关搜寻行动、遇难者身份鉴定工作的说明。预计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警方、化学局、国民登记局以及社会福利局。这是继8月30号政府和受影响家属举行交流会之后的第二次会面。外交部在第一次闭门汇报会上采取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以协助鉴定在尼泊尔发现的遗体身份。经济部长阿玛纳舒拉莫马纳塞指出，想要持续提高人民收入，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并且加快产业转向高附加值活动。他说，这项改革也必须着重于提升国家经济上限，也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增长问题。他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指出，我国过去主要处于后端制造环节，未来必须逐步迈向前端，以提升产业价值。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即将提成，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人协会希望政府恢复对房地产投资信托股息分配征收 10% 预扣税的机制。 MREITS Manager 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张洪泉表示，恢复有关税务机制仍然是业界的优先诉求之一，以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域的竞争力。他说，建立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务架构也是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前的主要期望之一。吉兰丹国民登记局通过波岸人民计划，为当地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社区解决总共184宗证件和登记事务。吉兰丹国家登记局主任哈利穆萨迪亚·拉姆利表示，其中包括101宗更换身份证、61宗申请儿童身份证、15宗第一次申请身份证、5宗修改身份证资料以及2宗修改出生证件资料。他说，该计划配合走进甘榜倡议在 Galas 州选区展开，同时也为当地270名居民提供登记和证件事务的咨询服务。西盟马六甲州主席阿里扎瑞证实，西盟成员党已经完成议席分配事宜，以迎战州选举。不过他说，最终安排将在西盟主席理事会讨论后之后敲定，讨论涉及西盟州级领导层以及西盟选举主任兼雪州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fi。他说，在将此事提成西盟高层敲定前，选举主任目前正在审议有关的议席分配。目前西盟内部的议席分配仍然维持州级层面所达成的共识，例如诚信党获得分配8个议席。森美兰瓜拉碧劳一所体育学校发生一名14岁男学生怀疑遭到霸凌致死的案件，涉案的16岁学生已经被延长扣留6天以协助调查。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fzani Ahmad 表示，芙蓉推事庭已经批准警方的延扣申请，将嫌犯延扣到10月1号。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录取21人的口供。 截至中午12点，全国总共有6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柔佛州4个地区录得最高指数，分别是巴西古当165点、哥打丁宜164点、边加兰161点以及拉庆155点。沙拉越方面，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52点，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斯里阿曼则录得102点。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体育消息，我国国家羽球女双组合陈康乐和 Amtina 在爱知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女双八强赛当中，以直落两局打败印度组合，成功挺进半决赛，也确保我国时隔12年之后再次在亚运会羽球女双项目摘得奖牌。目前世界排名第5的陈康乐和 Amtina 今天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出战八强，以21-18、21-9取胜，锁定至少一枚铜牌。这也是我国从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第一次在亚运会羽球女双项目收获奖牌。当年许佳文和温可薇曾经为我国摘下女双铜牌。国际消息，中国和美国元首会晤达成8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减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针对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还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以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具、玩电、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另外，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国、中国持续针对美国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以确保出货量恢复到适当水平。两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任何国家或者是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国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在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国最终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他们在会晤当中都捍卫了伊朗的立场、政策和条件，他们提出的计划已经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国。伊朗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是调解方还没有向他们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据此做出决定。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和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几天之后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经恢复。有关公司已经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根据报道，这个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大约9500万美元。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导致4人死亡。根据报道，警方在当地时间26号下午2点30分左右接到投报，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大约55公里处坠毁并且起火。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五国认为联合国的任务必须从应对危机转向预防危机。在尼泊尔山洪当中失联的我国公民家属到外交部了解搜救进展。中国和美国元首达成八点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减税安排。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这个小时呢我们有隐隐约约，现在是下午的1点14分。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张杰的千万次想象。你有没有想过天庭是什么样子的？又或是你有没有想过仙境当仙人当神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啊，就和神仙有一点小小的关系，说的就是动画电影八仙。那这部电影呢就以中国民间的传说八仙过海为蓝本。也许你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呢又和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些许的不同。那这部电影就讲述在天劫到来之际啊，蓬莱仙境就成为了凡人的庇护所，而终南山的弟子吕洞宾为了找到玉虚琉璃灯来解决这个天劫，并且呢来拯救苍生，于是他就来到了蓬莱。那他来蓬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师兄，也就是钟离权，因为在找到钟离权之后他才有办法去拯救苍生。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又集结了曹国舅、韩湘子等等的凡人，计划潜入福禄寿的藏宝阁当中来盗取玉虚琉璃灯以及巨额的钱财。而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阴谋就这样被揭发了。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要多少都给你。
3: 有这种可能吗？
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3: 我们是凡人，想判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你带过我一个呗。
5: 行，
4: 我也两份钱。
5: 你不是少要两份？他也要一份啊。
2: 这哦，看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5: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60%。
6: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5: 70%。
4: 哎、别拉我，我打死他。
5: 人越来越多了，
7: 就我们几个还想发财？
4: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啊。
4: 那过噻。
3: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也就是八仙的预告片。那这部电影的票房非常不错，在马来西亚的票房是突破了400万令吉，不仅连续11天拿下了马来西亚中文电影的单日票房冠军，还成为马来西亚票房前5名的中国动画电影。而在中国，这部电影也拿下了2026年度中国国产动画票房的冠军。那提到八仙，你可能就会想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民间俗语。这句话是源自道教的传说，而虽然这部电影里的八仙的确和这句话当中所提及的8个神仙是一样的人物，但是电影的情节和我们熟悉的传说故事不同。电影里的吕洞宾、汉钟离、张国老、蓝采和、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和仙姑都不是神仙，而是普通人。八仙的总监制殷世君就把主角团形容为是凡人的草台班子，也就是一群水平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专业的团体。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凡人，才更加能让观众以及这些主创团队和这些主角们产生连接。虽然他们没有法力没有神器，可是在面临生死考验之时，还是要想尽办法用尽全力来拯救苍生，而这些都让他们做的这一切变得更加可贵。 如果他们是有法力的神仙，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神仙本来就是有这种要救普天苍生、普天之下所有人的这种任务啊、责任，甚至是能力的嘛。可是没有，他们和我一样，又或者是和你一样，都是凡人，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会死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做出了非常冒险、非常挑战的事，只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活下来。所以在看这些电影的情节时，你又会被他们所打动。而这部电影的美术和动画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无论是一开始看到蓬莱仙境也好，又或是看到里头的一些动画设计，你都会觉得，哎，好像还画得挺不错的，而且呢，人物也非常的帅气，非常的好看。那这部电影的美术风格是定位在有烟火气的民俗年画风。制片人曹玲玲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在传统的八仙故事当中啊，八位人物都是来自民间，气质上呢天然就带有一些市井气息，这也和年画的风格内核是高度契合的。而至于蓬莱仙境，因为没有其他的蓝本可以去找啊，所以呢他们就只能从一些古书当中来打捞究竟过去的人对蓬莱仙境的想象是什么样的呢？再结合了古人的想象以及主创团队的想象，这部电影就这样诞生了。电影的开头到中间的部分吧，我都觉得挺搞笑的。当然它中间有一些情节，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带有一些寓意在，又或是带有一些深意在，但其实有很多日常的片段都是加入了一些笑料在其中，也有一些伏笔埋得非常非常的深刻。而这些伏笔到后头一一揭开时，你有会有一种哇，这些反转来得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没有被剧透的人进去电影院里观看，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惊喜。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我们在这首歌回来继续再聊这部电影，有的是八仙

曲是王赫野和黄龄所演绎的《过海》，也是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插曲。今天我们在聊的电影就是这部动画电影《八仙》。那主创团队就说，他们在做这部电影时啊，要怎么样去平衡戏说神话以及剧情的合理，就是创作的挑战之一。那呢，制作人就表示啊，电影的创作过程主要呢是注重要保留神话的根基和脉络。那他们通过前期的深入调研就发现，八仙啊是在各个朝代的交替之中依次加入的，也就是他们不是同一时间突然出现的，而是各个时期的创作者呢就在故事当中加入的他们的诉求。而这些诉求是什么时候来的，又会是说怎么来的呢？这些诉求就是根据当时的民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创作者就会将当时的那些诉求给写到里头。我想这也是很多文学创作我们会看到的情景，那就是大家都会把当时的一些可能社会情况也好啦，又或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隐喻又或是明喻的方式写入自己的作品当中。于是这部电影也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世界观，就像职场、打工人等等的当代设定，让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对这些历史典故提起一些学习的兴趣。而里头呢也有很多现代人可能比较有共鸣或是看了会会心一笑的一些台词，像是有一句话叫做，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要是没了，你原本以为他会说的是良心要是没了那可就糟了等等等等，但没想到他说的是良心要是没了赚得更多呀。你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作为一位正派的主角，这句话好像不应该从他的口里说出来，但这部电影里的很多主角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正派，除了吕洞宾以及后来出现的另外一位角色之外，很多主角团的人物感觉上呢都是社会上那些摸爬打滚，又或者是经常在社会上什么都做啊，那种偷窃啊或是盗窃啊，经常都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所集结起来的，所以他们这些人看起来就是没有良心的。那也许他也是想要讽刺一些在现在的社会上，又或是在现代的一些工作上啊，在那些商业上，为了要赚钱可以罔顾良心的那些群体。当然他是通过笑意又或是通过讽刺的方式说出来的，所以可能又没有让人那么难接受。那就像我说的，这部电影里的主角都没有非常好的那种品性，应该说大家在看这部电影时会觉得，诶，这些人好像不是什么好人耶。但正是这些有缺点的小人物组成了主角团，才让人在看这部电影时更加有代入感，又或者是会更加被他们的一举一动给打动。而在故事电影的最后呢，应该是电影的中间，其实也开始在揭露了一些某人物的故事，像是钟离权的故事。钟离权为什么是前钟南山的弟子？他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每当下雨，他都会好像被困住了一样？那我们这些就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明仁和探长所演绎的《困在雨季》。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隐隐约约。你好，我是歪歪艳影。听过的歌曲是大张伟所演绎的《只为爱与自由》。歌词里啊，就提到我在人群中像个错别字，像个反义词，如宿命般执着偏执，没有人赞许一首不通顺的诗。我觉得他的这个歌词非常非常契合我们今天聊的这部电影，那就是《八仙》里头的有一些主角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做一件对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对的结果吗？又或者是做一件对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吗？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对，什么是好的事？这部电影里其实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钟离权的故事在动画的中间就开始被揭露，他为什么会被困在雨季呢？是因为他曾经看到民不聊生时用观音给的玉瓶让天上降雨，也救了世间的百姓。可是世间的百姓啊，并不知道这是他做的。而在做了这件事之后，其实钟离权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求回报，他只是想要让百姓不那么痛苦而已。但做这件事的后果是被告发，而被告发之后，他被逐出师门，甚至被师父下了一道符咒。这道符咒让他这辈子只能靠偷窃为生，而且不得考取功名，也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任何的成功。他也尝试去反抗过这样子的命运，但最后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对抗这些符咒，于是他只能自甘堕落。而他曾经遇过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可是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却不记得这件事情，反而还说我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你的帮助，你在说些什么痴人说梦的话呀。而这件事也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于是下雨天就成为了他没有办法走过去的阴影，没有办法去除的烙印。但是做一件对的事情真的只是为了让别人敬仰吗？做一件好的事情一定要有人知道吗？或许又不是这样子的。吕洞宾就曾经说，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那什么是对的事呢？拯救苍生这件事在很多人的耳边听起来就像是一句很玩笑话，又或者是一句不自量力的话，但这件事情吕洞宾一直在做，而钟离权也曾经一直在做这件事。在电影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善其实是会循环的。你以为你做一件好事没有人记得，你以为你做一件好事，这件好事没有带来好的成果，但其实这个善意，这个善的种子是会不断的发芽，不断的传到不同人的手上。曾经也看过类似的影片，那就是你对一个人释放的善意，最终兜兜转转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而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的故事。电影的最后反转一层接一层，也揭开了最终钟汉里的善意为他带来了什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提太多，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善的循环其实是非常强大的。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这部电影呢，在结束之后就放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放在电影的尾声非常非常的适合，也非常恰当。因为歌词里说的其实就像是这部电影里所要传递的一些意思。他们的背景，应该说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背景，而这些背景可能是非常的不堪的，甚至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混浊的。但这些人在经过大雨冲刷之后站在一起，他们最终又相会在一起，一起下了一场大雨。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跑到了蓬莱仙境，因为蓬莱仙境是唯一一个不受天劫影响的地方。但是你以为是庇护所的地方，其实也不过是另外一个深渊。当后面阴谋被揭露，大家才知道为什么这些神仙要把这些人民给聚在一起。当然也不只是神仙的把人民聚在一起啊，有很多的神仙也被大家骗了啊，最后呢就在一场宴会上几乎要被一网打尽。而这些事情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看到的，有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它会把自己包装成你可以避难的地方，它可以告诉你，你来我这里吧，我会保护你的，你来我这里会给你更大的温暖。无论是动物的这些庇护所也好啦，又或是其他地方其他的收容所，都有可能是包着糖衣的啊。但是呢其实里头呢是一种深渊的地方。那这些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一直在发生的事，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提过的龙餐馆，原本呢以为校长所经营的学校是一个好地方，但其实那个学校也不过是另外一座深渊而已。而在这部电影里头，我刚刚有说它有揭露了一些主角背后的故事，那当然因为时长的关系，而且呢如果把所有人的故事都说得太透彻，可能呢就太散了，所以他就着重说了几个人的故事。其中呢这个大反派也就是杨戬出来时呢，我其实有一点震惊啊，我就在想，哎，怎么这个杨戬一直在演坏人啊。那当然杨戬救妈妈的故事哦，我想他也会让一些人非常的感动，虽然他是坏事做尽，而且呢对他也没有太多的刻画，但是他最后这个宝箱里的密码在说出来的那一瞬间，还是会让人有些许的触动。其实他做了这么多也不过是想要见自己的母亲一面，不过想要救自己的妈妈而已，只是做的事情又或者是他用的方法还是有点偏激，有点极端了。而在故事的最后，也就是来到彩蛋时，你就会发现所谓的神仙也许也不都是好人，就像是在玉帝和其他人在交谈时，你可以感受到玉帝最后决定让这八个凡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主角团，成为神仙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让凡人去用他们的名义完成的，当然这些事情只能让凡人去做，因为神仙不方便下手，但是凡人做了之后，这些功劳不能让凡人拿下，因为这样子其他人就只会觉得，诶，凡人才是英雄啊，他们这些神仙毫无作为，于是最后他们就把这些凡人给封为神仙，只有这样子凡人才能继续崇拜神仙。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想要保住自己的威权，又或是想要保住自己的那种名利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呢？有些人说啊，看到这里还会想到职场上，你做工做得要生要死，熬一熬到三更半夜，但后来这些功劳都被其他人抢去了的这种感觉。无论如何，我想在看这部电影时还是会让很多人受到触动的，就是我们上一段提到的善意的传承。就像这部电影里说的，没有人见过无心娼，只要做好事，人人都可以是无心娼。如果翻译到现实社会里，或者是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崇拜英雄，我们也在等待一个英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去解决我们看到的所有不公义的不好的事情。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所谓的超级英雄的出现吗？也许不会，但只要我们愿意去做那个提出这里是不对的，提出不公，提出解决方法，又或者是想尽办法去解决，那我们也可以是自己的

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是陈女祥所演绎的《一直下》。 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来聊的这部电影就是《八仙》。那《八仙》这部电影呢，还记得在一开始就说，因为天劫要来到了，所以呢，很多的平民啊，又或是人民，为了要躲避天劫的到来，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德斯瑞摩马哈赞说，我国将继续支持加强多边体系的努力，确保该体系可以有效应对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根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从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7万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7万4000人受伤。此外，他提到我国等中等强国以及东协等区域组织在推动全球决策以及大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维持对话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同时将区域人民的观点带入全球辩论。他说，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并不是大国，而少数国家做出的决定却能影响所有国家的未来，因此各个国家不能只是被动承受他国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而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影响这些决策的制定。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确认几名国人受到水灾影响，并且向他们提供援助。大使馆也促进身处在泰国但是还没有登记的国人可以通过电子领事系统 e-consular 进行登记。需要领事援助的国人可以联系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外交部表示，大使馆和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持续观察灾情。这场水灾已经影响了一些地区和主要的交通路线。外交部劝请旅居或者是前往当地的国人提高警惕，并且遵守当局发出的指示。根据早前报道，曼谷连日暴雨导致市内50个地区发生水灾。国际消息，中国大熊猫品品和福双已经启程到美国。两只大熊猫今天凌晨从四川成都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十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品品是雄性，而福双是雌性。中国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美国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国人员将助援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且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由于长期降雨量偏低，印度最富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高达四分之三的地区已经陷入干旱状态。当地政府宣布，全邦已经有74%的地区出现干旱。首席部长法德表示，政府在危机期间将成为农民的后盾。他说，政府将评估农作物的受灾情况，以确保农民、农场工人和农村家庭可以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气智慧。夜幕低垂，星辰点缀苍穹，我们常会疑惑，人类历史上谁最早真正理解这片浩瀚宇宙的规律呢？在传统的科学史书中，我们习惯看到希腊或者欧洲科学家如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的名字。然而，如果从启示与先知传记的角度观察，会发现天文学的知识早已在伊斯兰世界生根发芽。它并非始于西方实验室，而是始于一位被赐予特殊智慧的先知——以德里斯先知。安拉在古兰经中第六章97节中说道，他创造了星辰为你们，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借以指引方向。这句话不仅揭示星辰的存在，更说明它们内含智慧。而最早被赐予探索这些奥秘的人是以德里斯先知。在伊斯兰史籍《起始与终结》中记载着，以德里斯先知不仅是一个掌握书写和裁缝技能的人，更是最早研究天文和数学的先知。他用心观察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以此指导人类生活，而非出于迷信或者占卜。他的智慧告诉我们，天文学是为认识安拉而服务的科学，而非崇拜自然的工具。星辰既可以指引方位，又可以推算时间，为农耕、旅行甚至祈祷时间提供依据。这份知识的本质是让人类在天地秩序中感悟安拉的伟大安排。天空是最宏伟的书卷，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规律教导人类遵守纪律，讲时间。今天的祈祷时间表和希吉拉历法都源于这些观测和计算。从以德里斯先知时代起，掌握天文知识便是虔诚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服务社会的智慧体现。伊斯兰从未将宗教与科学割裂，先知们的传统表明，探索自然奥秘与敬畏造物主是相辅相成的。现代穆斯林理应继承这一智慧，在科学领域发光发热，而非让世俗观念主导我们的认识。正如古兰经第三章191节中所说，那些纪念安拉的人，无论站立、坐着或躺下，他们深思天地的创造，说，我们的主啊，你并非突然创造这一切，圣哉，你至高无上。从以德里斯先知的例子中，我们应汲取启示，不仅要虔诚的礼拜，更要善用智慧探索世界。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而是引导我们更加接近造物主的桥梁。观察星空，思考自然规律，是敬畏与感恩的体现，也是成为真理追寻者的责任。天启智慧提醒我们，每一次仰望星空，都不仅是审美的享受，更是对先知智慧的致敬。愿我们不仅成为虔诚的礼拜者，也成为掌握知识、服务人类的哈里发、代志者，让信仰与智慧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FM 越听越爱，来到9月27日的下午2:11，这个小时我们有的就是优选神曲，要和你一起来数榜。那和你在数榜的之前呢，就来和你一起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全世界的

上周排在第六的歌曲，有的是李心凌所演绎的 Overheat。Gonna Twista， 我要辞职啦！田小娟的歌曲是上周的推荐曲。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2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在结合了大家的投票以及音乐小组的评审之后，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这一周是第12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有的就是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排名第六。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7: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6: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7: 啊、OK， 改天再聊。
6: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8: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9: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0: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 sorry。
11: 爱 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听过的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有的是李心妮所演绎的 Overheat。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 Jennie 的歌曲，有的是 Less Than A Lover。 最近呢 Blackpink 都推出了不同的歌曲，不过呢他们都是以单人 solo 的形式推出这些歌。有一些朋友就说啊，发现他们的歌曲现在风格和过去很不一样，有时候在听他们的歌曲时都要看一眼，诶，究竟这是谁的歌啊？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让大家有惊喜的感觉吧。过去他们的歌曲可能都是比较动感的，比较热烈的，但现在在听他们演绎不同的歌曲，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也有啊唱不同的风格的歌曲的潜能。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恋人未满的关系，也许也是现代人经常处于的一种恋爱状态，好像害怕再进一步你和他就会更远一些，所以保持着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也许也是你们维系现在的这种感情又或是维系现在的相处模式最好的方式。但是这种 less than a lover 但是又比朋友多出一点点的这种感情，也经常会让人有一些不甘心。你有过这样子的感情吗？又或是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会不会也很希望可以和对方从恋人未满修炼成恋人关系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另外一首歌曲则是马来西亚歌手李信妮所演绎的 Overheat。 那他呢现在就在香港那里发展嘛，不过呢他最近就回来马来西亚进行一些工作。那他就说自己啊，常常说他天不怕地不怕，蟑螂老鼠蛇都不怕，但其实他最害怕的就是热啊。那他呢其实最害怕那他最近呢就是有提出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在大排档拍摄的，谁知道在拍摄时遇上冷气故障啊，十几个小时自己都像在蒸炉里一样，汗就像瀑布一样在流。所以在这首歌曲里头你可以看到他在 MV 里的表情是非常厌世的，其实那也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那他早前就和他的师姐容祖儿一起来马来西亚啊，出席他们老板的珠宝店开幕。而来到马来西亚他也趁机介绍这里的美食给同事，应该说难得回家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是希望之后可以更多的看到李心妮回来马来西亚，诶，来这里和我们说一说她在香港那里的故事。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有的就是周兴哲所演绎的 All For You，
1: 排名第四。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i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常非常欢快的歌，有的就是田小娟所演绎的《我要辞职了》，I'm gonna twist up， 本周的季军歌曲，新上榜就直接冲到季军哦，恭喜恭喜！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本周排名第4的歌，有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这两首歌曲的风格非常的不同，《All for You》呢是非常抒情的，而那个非常抒情的歌唱的就是蜘蛛人的一些心声了。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蜘蛛人重生日在台湾区的电影片尾曲。其实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是有很多台湾的网民反对的，他们觉得中文歌曲和英语电影好像不太能适配。那大家也觉得，哎呀，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唱这个英文电影的片尾曲呢？不能好好的让我们听原本的歌曲吗？没想到在看了电影之后，再搭配这首歌曲，大家的口碑啊，应该说这首歌的口碑呢，就开始迎来了反转。那更多人呢，也开始觉得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适配啊，蜘蛛人的心声。那说起蜘蛛人啊，Tom Holland 就随着蜘蛛人重生日，也就是最新的这部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以及 Odyssey 接连热映，让他的个人票房记录冲上大约$155亿，也就是630亿令吉，直接打破了祖儿沙丹娜的个人最高票房记录哦。那他也成为了全球影史演员的票房榜冠军。那这个呢，其实也可以说明啊，近几年来大家对于电影的要求啊，也有了更多的不同。无论是 Odyssey 又或者是蜘蛛人重生日，其实都更加注重在刻画那个他们的心境，主角的心境啊，又或者是主角的整个心路历程，他的转变，他的个人状态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在过去我们喜欢看英雄般的叙事，喜欢看爆破名场面，现在当然这些大场面还是会让人非常震撼，但是更多的大家想要看到的可能是那种诗意般的呈现，又或者是电影的内核它究竟要表达什么。而这两部电影呢，正好都是非常有这种深度和内心戏的电影，我想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吧。那另外一首歌曲是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出了很多牛马又或是社畜的心声啊。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嘴里又或者是在脑里想着我要辞职了，又或是曾经和朋友在信息时就说，哎呀，这工作谁爱干谁干，还是也曾经听到朋友一直在说，哎呀，我不要做了这个工作，我明天就要丢辞职信，却一直都没有做这件事呢？当然这首歌它也不是在鼓励你辞职，而是在告诉你，人生就算做错了又怎么样呢？这首歌之所以爆火，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歌曲非常的轻快，很多人也觉得这首歌唱出了他们在工作时的那种心声。而小娟的创作能力呢，也是备受肯定的。在过去，她在团里，也就是在 idol 里头创作的很多歌曲都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而这一次在solo 的歌曲推出之后，他在打歌舞台上也下了很多的心思，因为这首歌描述的是职场生活以及辞职之后的生活。那他就在他的第一个打歌舞台上穿职业装，第二个打歌舞台上呢，他穿的是休闲装，就像是和朋友在吃饭聊天一样。在第三个舞台则是换上了度假风的裙子。很多人就说他的打歌舞台是有连贯性的，你可以看到从职业到开始辞职之后有时间和朋友一起聚会，到最后可以去旅行，这样子的打歌方式和这样子用心的舞台也让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了一点。最近有很多人在翻跳这首歌，不晓得你有没有加入这个行列呢？如果你有看到什么不错的翻跳影片，也欢迎你发送给我们0111701-8289。来听听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亚军歌曲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

过的歌曲是刘宇宁所演绎的他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来和你回顾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这周是第12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在第6的歌曲是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排在第5的歌曲是李信妮所演绎的 Overheat， 排名第4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排名第3是田小娟的 I'm Gonna Twista， 排名第2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上榜6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而冠军歌曲有的就是刘宇宁的他，恭喜恭喜。那说一说这首歌吧，其实这首歌之所以会火，我想也是因为啊这个剧，那就是早春晴朗那一部剧太火，其实对演员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有些时候我觉得对演员的演艺生涯可能是好事，但是对于他的私生活可能就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因为呢这部剧里头啊，井柏然所饰演的阮念以及孙坚所饰演的尚之桃这一对 CP 就让大家非常非常的上头，甚至啊就延伸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以致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到了井柏然哦。因为井柏然已经和刘雯啊就被指呢在2019年因为工作合作结缘之后呢，就慢慢发展出感

情，如今已经接近7年了。但是在这部剧播出后不久，就一度传出两人感情生变的消息，让恋情受到关注。但近日呢，他们就一起出席了活动，举止非常的亲密，感觉呢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外界的传言。而在25号又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李荣浩就突然在台上表示，今天啊有很多人都来了，你们深爱的那个 look， 也就是井柏然在早春情郎里头的那个角色名字，今天也在。那个时候呢，粉丝们就马上尖叫。而最后他也说，既然 look 在，那身边对他一位人生很重要的女士当然也会在。而那个时候呢，大家疯狂尖叫时，李荣浩就说，哎，这个人就是他太太杨丞琳。当然那个只是开玩笑，后来他就说啊，其实嫂子也很重要，其实今天文文也就是刘雯也在，就证实刘雯和井柏然是一起合体前来捧场的。也就是说井柏然在演剧之后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但这个时候呢 CP 粉就不乐意了，他们就觉得 look 既然是井柏然在电视剧里头的角色，如果要人和现实分开，李荣浩应该要说的是井柏然和刘雯来到了现场，而不是 look 和他最爱的女人来到现场。如果要说 look 就只能和尚之桃来到现场。甚至还有人啊，在井柏然的社交媒体下面让他只能在刘雯和早春晴朗之中二选一。我觉得这好像就有一点小小的偏激了，可以理解大家喜欢这对 CP 的心情，但是让他们二选一还是要人质分开啦。难道演员在谈了恋爱又或是结婚之后就不能演偶像剧了吗？这样对他们来说未免也太苛刻了吧。那在聊完了本周的榜单内的所有歌曲之后呢，马上来和你揭晓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是和友情相关的歌曲，也就是 IU 写给他的好朋友刘银娜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Dear My Crazy Soulmate。其实 IU 和刘银娜在2010年一同出演了综艺节目之后就结缘，虽然他们的年龄差了11岁，但是他们却一起走过了超过15年的岁月。而过去 IU 呢也曾经说刘银娜是他的创作灵感，所以在刘银娜的一些低谷时期也写过不少的歌来陪伴和安慰他。而现在他就通过 Dear My Crazy Soulmate 这首歌唱出了两人相伴多年的点滴，也让粉丝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就是 IU 所演绎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本周推荐神曲

的歌曲就是 IU 所演绎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歌曲。这首歌曲的 MV 啊，不仅找来了韩国国民级的资深演员金英玉以及罗文基来跨刀出演，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彩蛋隐藏在里头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曲的 MV。 那另外一首歌曲要和你介绍的就是 Kevin 的歌曲，有的就是小花这首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地的歌手所演绎的歌曲了哈。那这首歌如果你有听过哦，又或者是你有了解过他的创作背景，你就会知道他是一首写给女儿的歌。 Kevin 的女儿呢就在今年七月迎来了1岁的生日，那为了纪念他女儿的成长，也表达自己在晋升成为父亲之后的心境转变，就创作了这首歌。他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感叹，以前啊熬夜是为了偷一些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而现在这份自由虽然已经被孩子给占满了，睡眠也变得更奢侈了一些，但自己却比从前感到更加幸福和满足。他也表示，有些自由是用来成全自己的，而有些爱却甘愿让人放下自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Kevin 所演绎的小花。之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asianbound.fm。 本周推荐神曲，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也别忘了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到我们的优选神曲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和歌手的名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Ibrahim 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被愤怒所驱动，将陷入困境。因此，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引导，因为知识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基础。他说，任何斗争的力量不能单靠精神和情感支撑，必须以知识的力量作为后盾，以提高人民的觉醒意识，并且培养责任感。他表示，他的朋友已故的 Sidik Fadil 曾经提醒，伊斯兰事业的发展不能只是单靠精神、情感和感受的迸发，而是需要知识的力量，以提高觉醒意识以及灌输责任感。他说，例如在讨论昌明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必须以知识作为强化基础。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通过遍布沙巴州的28个地震监测站全天候监测当地的地震活动。气象局总监摩玛伊沙摩玛阿内表示，这项监测工作可以让当局迅速侦测和分析地震活动。他说，距离地震央级最近的监测站包括萨布路，距离震央 57.23 公里，根地窑 66.51 公里，栓达根德鲁比 74.36 公里，麻都棒 76.67 公里，以及丹南 93.32 公里。他指出，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当局将在侦测到地震后的6分钟内发布有关资讯。国际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已经向全球各地派出了特使，游说各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并且说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贝森特已经指示将多个工作组派往全球各地和各国政府交涉，要求他们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贝森特指出，土耳其和阿曼已经停飞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入境航班，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阿联酋经济枢纽迪拜是伊朗航空公司的主要目的地，每天都有多个航班往返两地，双边人员往来和商业联系极其紧密。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梁颖强和美国战争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共同主持第16届新加坡美国战略安全政策对话。双方重申两国长期而且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持续参与本区域事务的重要性。新加坡国防部表示，双方就地缘政治发展交换意见，并且探讨加强合作的机会。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4: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3: 大家好，我是苏维盛，欢迎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策划制作的空中相声节目谈笑风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啊有很多，有些人说呢，眼睛是灵魂之窗，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啊，通过眼神就能够判断出来。也有人说身体语言是最真实的沟通工具，有专家呢就通过分析某些人的身体语言判断他当时说的话是否可信。可是在这么多种沟通方式当中，最有效的工具还是语言。通过说话，我们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传播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你。在越来越强调团队合作的今天，有效的语言沟通啊，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技能。然而，有多少人认真地好好研究语言沟通技巧呢？好的语言表达啊，比如一段演讲，不但可以让你学习到实质的内容，更可以让你感觉如沐春风，在艰涩的内容啊，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在网络自媒体盛行的今天，说话甚至是一些网红成功与否的关键能力。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了说好话好说话的上集，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段子的下半段，请欣赏由我创作，我和王静云给大家表演的说好话好说话下集。
0: IFM 谈笑风生。
2: 如果你一个很胖的朋友问我是不是很胖，你要什么回答？
3: 你这怎么叫胖呢？你这是顶级模特的身材啊。
2: 啊，还说不说谎啊，有顶级模特而已这么胖的吗？
3: 你那不叫胖，叫丰满。每个时代啊都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丰满呢代表你吃得好睡得好，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身材啊，在唐朝的话就是顶级模特。
2: 哎，好像也有道理哦。
3: 看，好听的大实话。
2: 那如果有很丑的人来问你
3: 啊，
2: 朋友们都说我丑，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丑？
3: 我看你一点都不丑啊，你很美。
2: 啊，说谎。
3: 我没说谎，有句话说心美看什么都美，那些啊只注重你外表的人，他们是没有看到你的优点。我没有被你的外表蒙骗，我相信你的内心是美丽的。
2: 哎呦，说得真好听啊。
3: 好听吧。
2: 那长得瘦的人要怎么说？
3: 那是为世界节约粮食做贡献。
2: 满脸皱纹的
3: 那是一脸的智慧。
2: 脑子不好使很笨的人
3: 那是淳朴善良没有坏心眼。
2: 阴险狡诈的人
3: 他们让善良的人性更为闪亮动人。
2: 作奸犯科的人
3: 他们牺牲自己培养大家的忧患意识。
2: 病人
3: 他们鞠躬尽瘁为社会服务自己的身体。
2: 死人
3: 他们死人
2: 对怎么说好话？
3: 不必说，死人都听不见呢。
2: 他们的家人听得见呢。
3: 死人
2: 对说好听的大实话。
3: 死人他们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世界都有大贡献。
2: 啊，什么大贡献？
3: 他们这是减少粮食消耗，缓解世界人口危机。
2: 哟，看样子啊没难得住你啊。
3: 这有什么难的？
2: 那还有什么规律呢？
3: 还有一个就是说祝福的话不要多解释。
2: 祝福的话
3: 比如有人生日你要怎么祝福呢？
2: 生日快乐。
3: 上学。
2: 学业进步。
3: 工作
2: 步步高升。
3: 结婚
2: 白头到老永浴爱河。
3: 你看这些都是祝福的话大家都喜欢听啊， 祝福啊送上了就好了，不要多加解释。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啊，如果把祝福说明一下应该更有诚意。
3: 是吗？
2: 对，
3: 要不我们来试试，我来祝福你，顺便解释一下，看你喜不喜欢听。
2: 好，今天是我生日。
3: 哎呦，生日快乐。
2: 哎，谢谢谢谢
3: 啊。当然了，说生日快乐啊，不是说只有今天快乐，是每一天都快乐。
2: 你看解释的多好啊。
3: 但是要每天快乐那是不可能的
2: 啊，
3: 人生啊一定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比如生病啊、受伤啊、车祸啊。
2: 行了行了，越说越难听了。
3: 你看不能解释吧。
2: 再来一次。我找到工作了。
3: 哎，祝你步步高升。
2: 谢谢谢谢。
3: 可是世界上啊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步步高升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啊。
3: 你要付出比同事更多的努力，要加班加点，还要懂得计谋，懂得办公室政治，必要的时候啊要出卖同事、出卖上司、出卖公司。
2: 行，我变成叛徒了。
3: 看吧，祝福就好，不要多解释。
2: 我不信，再来一个。
3: 嗯，
2: 我结婚了。
3: 哎呦，恭喜恭喜，祝你们白头到老，永浴爱河。
2: 哎呀，谢谢谢谢。
3: 但是啊要维持长久的婚姻啊太不容易了。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了婚啊谈恋爱时的甜蜜就消失了，剩下的都是责任。要白头到老的话呢，你们就要有人做出牺牲。你们两个讨论好谁要牺牲了吗？
2: 好，我看就牺牲你好了。
3: 怎么是我啊？
2: 你是来送祝福的还是来诅咒我们的呀？
3: 你看祝福就好，不要多解释。
2: 看样子啊还真是有道理。
3: 哎，
2: 那还有什么规律呢？
3: 再有一个规律啊，就是先说好话。
2: 又是说好话，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3: 刚才是说好话，现在是先说好话
2: 啊。什么是先说好话？
3: 有时候啊我们需要为事情提供意见或者批评人，不要一开口就说别人不好，说话的顺序啊调换一下，先说好话再说出你真实的想法。
2: 哦，是先说好话不是只说好话。
3: 对了，
2: 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3: 你看啊，你先说好话，别人认同你了，你再提供意见，别人呢就听得进去。你一开始就批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备的意识，他一反击就听不进你说的话了。
2: 都是这样吗？
3: 这是人之常情。
2: 哎呀，糟了，我煮水忘记关火了。
3: 哎，你怎么搞的？总是这么粗心大意。哎，快快快，不是去怪我。
2: 骗你的。
3: 吓我一跳，这种事也好拿来开玩笑。
2: 我这是在测试你
3: 啊。
2: 你不是说要先说好话才批评吗？怎么一急起来就忘了？
3: 这我这也是配合你吗？对不对？我知道你要测试我，所以我就假装上当的。
2: 强词夺理。
3: 我这叫一时疏忽。
2: 好，那你说像我刚才这样的情况要怎样先说好话？
3: 那你再说一次。
2: 哎呀，我总是忘记关火啦。
3: 哇，你真有责任感。
2: 讽刺我啊？
3: 不是讽刺你，你看你愿意帮忙煮水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呢。
2: 哦，这么说也对，
3: 忘了关火只是一时的疏忽，以后啊注意一点好不好？
2: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关了火。
3: 你看这么说听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啊？
2: 好多了。
3: 哎呀，
2: 我忘了去接孩子了。
3: 哦，
2: 先说好话。
3: 你真有责任感。
2: 哼，又来了。
3: 不是你看啊，你牺牲自己的时间每天接送孩子，是一个非常尽责的母亲。
2: 这倒是真的。
3: 你忙起来一时忘记是在所难免的，现在出去接就是了。
2: 哎呀，我把你的手机给摔坏了。
3: 啊，
2: 先说好话。
3: 好，摔得好。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小心一点就可以了啊。
2: 我把你的电脑给摔坏了。
3: 好，坏得好。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
2: 我把你的 车子撞坏了。
5: 好，撞得好。俗话说，救得不均心的不来，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家里的东西全都换新的好了。
2: 这可是你说的，家里全换新的。
5: 对，老婆啊也换新的。
2: 啊，好，我也换了呀。
5: 救得不去，新的不来呀。
2: 哎呦，
0: 爱FM谈笑风生。
3: 说话自然有一些技巧，可是如果这些技巧被有心人利用去做了一些不当的勾当，就变成欺诈了。有机会的话呢，就着这些不同的内容啊，我呢再创作一些段子与大家分享。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表演的创作段子，希望你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节目，我是苏维尚，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九月三十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十月一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十月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7: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咕咚大汉大汉山。我有许多喜欢登山的朋友，然后也曾经发起志愿要在半岛这里哦，还不是去到东马去登神山，希望把半岛这里著名的山都能够攻顶一遍。想起来这个工作也是挺不容易的，就谈到了这个咕咚大汉大汉山。我去问雷爷雷子健先生啊，这个名字啊，咕咚大汉，是不是因为曾经这座山看起来像是一座魁伟的大汉子，然后呢命名为咕咚大汉，亦或是先有马来地名咕咚大汉，然后才汉译为大汉山呢？我们都知道看到山体的雄壮啊，总是想到魁伟大汉哦。但是雷爷雷子健先生告诉我，从地名上来看，咕咚大汉它就是一个马来地名啊。大汉我们都知道是忍耐的意思，也是抵抗的意思。由于这座山的地势比较险峻，而气候又变化很多，需要极大的耐力和毅力才能攻顶，因此就以这座需要忍耐才能攻顶的山就叫做咕咚大汉。也有人提到说，由于这座山比较危险，因此也不太希望有太多人进入这座山，也有禁止进入或者靠近的意思。大汉在这里就是大汉着我们，不要让我们靠近了。而中文名字大汉显然就是以大汉的这个名字的汉语的音译啊。这座山以前叫巴都雷莱，后来英国地质学家登上这座山进行地质考察后，才将这片高原岩层和这个山峰叫做咕咚大汉，蛮有趣的。英国人登上这座山以后，竟然采用了马来地名。而在1900到1920年之间，由于英国殖民者对马来半岛的锡矿和橡胶资源的疯狂的开发，也想过一些铁路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呢，就是要从彭亨吉兰丹的边界 Merabo 这里通往7000英尺的大汉山的这个铁路路线啊。当然可想而知，工程师是有雄心壮志啦，但是如果勘察了山体以后，你会发现到这个困难度是很高的。那为什么英国人要把铁路修到大汉山呢？因为最初英殖民政府以为这里可以开辟为一个高山避暑胜地，但是这里的顶峰附近啊，都是一些荒凉的高原台地，它的地理环境还没有金马伦高原和芙蓉港来的宜居呢。后来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有趣吧？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下午四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mali 指出，从2023年1月到今年9月23号，昌明慈敏促销活动累计超过8000万宗交易，交易量逐年增长。他说，随着2024年开始特别拨款给内贸部作为有关用途，人民参与有关活动的热度明显提升，交易量从2023年的924万宗以及2024年的1282万宗，在今年截至9月23号已经增加到3184万宗，交易量的增加反映人民对有关活动的反应良好，因为这项活动提供的日常必需品价格比当地市场价格低了10%到30%之间。阿米赞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增加有关活动的拨款，以扩大活动规模，让更多人民受惠，作为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措施之一。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认为，我国应该紧紧抓住人工智能 AI、 量子科技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和中国在科技及经贸领域的合作。他说，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AI、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中国过去一年来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马来西亚无论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企业，都应该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希望马中加强密切合作。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今晚将和森美兰州所有国政州议员举行特别会议，以寻求解决森州当前僵局的方案。他说，这场在巫统总部举行的会议将涉及伊斯兰党以及国家宏愿党的州议员，以协调及根据州宪法和传统习俗找出最佳方案。他表示，这是为了让他进行协调，但是无意干预，而是为目前的森美兰面对的僵局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国际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克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举行演习期间，因为天气恶化导致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针对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哎呦，好兴奋啊！
0: 来来来，赶快要一直在检查我们的手机啊！
1: 是，开始要看，哎，究竟谁想要去参加这个 MMBA 颁奖典礼啦？
0: 是，但其实，在昨天，甚至是前几个星期啊，我每一次节目一开场呢，都跟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那其实也是跨越了6年之后呢，就终于迎来了我们马来西亚本地的音乐颁奖典礼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庆祝。非常值得纪念，也非常值得出席。哎，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到现场见证来看看哦。可能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嘛，我们里头有非常多的奖项，我觉得这个奖项呢也很像是一个很好的肯定。哎，你看跨别了6年之后呢，终于又有这个我们马来西亚自己本土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而且呢里头的这个奖项是非常多的，都可以来一起见证，一起看看。哎，那当然啦，能够来到现场呢，除了是能够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也能够为你自己喜爱的歌手支持。你看，哇，一举多得。
1: 是，首先呢，你可以支持你自己喜爱的歌手；第二呢，你可以见证究竟谁拿下了这份荣誉。当然，即便他们最后没有得奖，能入围也是一种肯定了。
0: 是的，
1: 而且他们还会走红毯，哎，就是走了红毯之后，你又可以在场内看到他们的表现，看到那些精彩的瞬间。即便呢，当时虽然我们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直播，但直播还是会有延误的嘛，延迟。你只要在现场看，就第一手消息，马上跟朋友说，你知道吗？谁得奖了？
0: 而且是你这现场啊，那你来到现场了，当然是那种直播，甚至是那种现场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说了那么多，你不是觉得很紧张了？哦，那我是不是要花费很多的金钱呢？并没有，我们现在呢就分享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入场免费，我们将会送票给我们你这么爱不管你是谁都好，只要你是爱我们本地音乐人，你想要给他们多多的一些支持都好，甚至是你要为你喜爱的歌手给予大大声的一些欢呼声掌声都好，所以这是非常适合你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发送应该是这么说，我们今天呢就会送出的票数是有限的，我们今天将只会送出先5份。
1: 对，我们会送出5份奖品，那每一位得奖者呢是可以获得2张入场券。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就在今天9月27号下午4点到傍晚6点，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这2个小时里头，你只需要在写下你想要参加 MMBA 颁奖典礼的原因，发送到 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又或是如果你想要搜索 username 就是893AIFM， 只要把这个原因发送进来，你就有机会被选中咯。
0: 而且一定要先确认了哈，10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当天你得不得空呢？那我们先收集大家的一些资料，还有你们的信息之后呢，我们的电脑系统呢就会随机抽取幸运儿啦。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取时间哈，从现在就是下午4点到傍晚6点开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也和我们聊聊，和我们分享一下吧。为什么你想参与这一场音乐颁奖典礼呢？
1: 哎，那我要怎样知道我没有得奖呢？
0: 哎，我们就会在明天，就在隔一天的中午12点之前，通过 iFan 的 WhatsApp 联系得奖者。那如果得奖者呢没有办法在一天里头，也就是24小时里面回复我们并附上所需的资料的话呢，就会自动作废啦。
1: 所以如果你被选中了，就一定要回复我们，不要想哎呀我等下再回就是觉得哎好兴奋了，我得奖了，但是我等下再回复，哎，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得奖的机会咯。那虽然今天呢我们只选出5位得奖者，但是呢我们在下个星期也会再一次进行这个送奖又或是送票的单元。所以下个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同样是下午4点到傍晚6点，也会送出5份入门票，也就是每个人可以获得2张入场券。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入场券呢，这个入场券是只有你本人以及你的同行者可以使用的，不可以转售、转让，又或是将它兑换成现金。一旦发现违规，相关的入场券就会自动作废，而且每个人只有一次的获奖机会。
0: 没错，爱一份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所以赶快上线参与吧。爱一份的 WhatsApp 是0111701889。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以上说的这个游戏的细则，哎，要得到这个链接的话呢，也欢迎你就直接发送链接这两个字，我就把有关的这个海报也好，所有的游戏细则都先让你先读过一遍，然后之后呢你再决定要不要参与。但是我只能说千金难逢啊，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呢。因为记得我们这场的活动呢，它并没有出售任何的票，它是免费锁票的，所以只要你有兴趣，基本上呢其实都会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先到先得，
1: 你有这个机会但是未必真的能拿到，所以一定要参与送票的活动啦。
0: 没错，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除了会跟大家送票这环节呢，也和你一起关注我们马来西亚本地音乐的好歌啦。这个小时就会和你一起数榜我们的排行榜。在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535期我们的排行榜。爱从身边划过，已将欲望吹着。上周排在冠军的位置的歌曲呢，有的就是《污蔑王子》，有的就是莫里斯，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歌。

周的亚军歌曲是刘俊逸的《给你写一封信》。你好就足以是飞道尔演绎的歌，上周排在季军位置。洪俊所演绎的《最后拥抱》上周排在第四名。

范雨田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上周排在第七位。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上周排在第八，上榜十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是排名第六。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有的就是 Beauty 张文宁所演绎的《罐头》。

0: 情绪怪物，这是周奕涵的歌曲，上周排在第10。上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韩心洁演绎的《听》。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周就是第1536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在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我是 YY 艳影。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十和第九的歌曲，有的是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以及邹艺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那说到 Bubble， 我想敏瑜，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媒体系的学生毕业的嘛，那我们在学媒体系时应该都有读到同温层又或是所谓的 Bubble 这件事，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要形容这个泡泡或者是泡沫，我都觉得他是挺梦幻的，因为我们可能你在一瞬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可能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有一堵墙，或者是你认为它是就是像泡沫一样，那你要怎么样去戳破它呢？那你敢不敢迈出这一步？这个挺冒险的哦。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出这个泡泡里面啊，因为我们要走到外面才能去接触其他的人，才能去了解他们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被社交媒体的演算法给控制，我们就只看到自己想要看的事，就一直没有办法看到这件事情的另一面。
1: 那我在想哈，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可能你的情绪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波动。而说到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邹艺涵演绎的情绪怪物，我在想哈，情绪这件事呢，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跟他控制也好，或者是你
0: 共处也好，
1: 对，这个挺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呢。那如果有一天真是失控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个情绪就好像怪物一样了。
0: 是，我想邹艺涵的这首情绪怪物就描写了很多人在被情绪反噬之后的那种状态和心情。那如果你被情绪反噬了，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一样呢？
1: 像在罐头里面吗？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罐头》是张文颖演绎的歌。我日复一日都是重复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匮乏，就觉得好平凡哦。我好想要跳脱这个空间，或者是这类型的生活。但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会投诉或者是抱怨，塞车、堵车，是因为你有车。你会觉得对于现在的食物不满，你觉得吃起来不是非常的好吃，那是因为你有食物吃，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抱怨的心态。就是因为你曾经拥有，我们常常是这样嘛，都会先看我没有什么，或者跟别人对比，哎呀，好像别人比较好，但我们好像很少去看，其实自己拥有的真的非常多。
0: 所以其实转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像 Beauty， 他曾经以为完美是很重要的，但他最后也接受了不完美其实也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这首歌曲上榜十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有的就是莫里斯和罗振宏所演绎的《无冕王子》。这首歌曲我想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诶，那就是他说的是不要把尊严去售卖。我们经常都说想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啊，要不要脸，因为什么不要脸则天下无敌嘛。但这首歌反而是告诉你，不要，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去追求想要的事，但不要把尊严踩在地上。排名第八。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 YY，
1: 继续为您数榜。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的就是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我一直以为哦，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可能它可以稍微快节奏的，让我想起了那个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哎，但我没想到呢，哎，用比较抒情或者是比较慢节奏的歌曲呢，应该是哎更有应景的感觉吧。
7: 因为你刚刚说到的下班下班是要下班了吗？现在这个呢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中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漫长，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用这种方式来体现出可能在上班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心情，可能是有一些慵懒在的，就是慵懒，但是同时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怎么一分钟也过得这么慢。
1: 所以可能在下班或者是放工的时候呢，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尤其是什么呢，回到家的时候啊，自己的所谓的 me time 特别短，
7: 是马上就发现哎，怎么已经12点了？我要睡了。哎，明天早上又要起来上班了。
1: 那下来呢，和你一起数榜，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单身华尔兹》，有的就是周子炫演绎的歌。哎，单身华尔兹，所以一个人也能跳华尔兹吗？
7: 当然啦、一个人跳舞也可以很美。其实这首歌，我想他要说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你一定要找到另一半，但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不一样的生活观念，所以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喜欢单身啊。那他单身也会有自己的美好的小生活。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

0: 听过的歌曲《单身华尔兹》，周子炫所演绎的歌是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那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有的就是
1: 韩心杰所演绎的《听》。
0: 听什么呢？
1: 听什么呢？听什么呢？
0: 都有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现在的哎现时代的朋友可能比较少学习听这回事了？我们说可能很厉害，很厉害输出，但是要静下来去听内心的声音，听身边朋友的诉求都好。我们好像很急耶，就是赶快赶快跟我说，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你直接跟我说重点就可以了。
1: 所以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那有一些人呢，他很习惯去听别人的声音，那他也让别人有表达的机会，可是他却忘了去听一个最重要的声音
0: 是什么呢？
1: 那就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心里是有一些意见，又或者是对某件事情是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在很多时候呢，你去听了其他人的声音之后，你就会忽略掉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了。排名第四。

0: 本周推荐曲。本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 Jack 吴青年所演绎的歌曲好多话，
1: 感觉可以和上一首歌曲接在一起听好多话。那这个好多话其实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也许你的心里累积了很多想要说的话，但却没有办法真的说出口，好像面对亲爱的人又或是亲近的人，总是有很多话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0: 也有可能像包括像告白呀，有时候可能也想解释，甚至是你想挽留，你好像都那个话可能在你的嘴边了，但是就是说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啊，一句没关系也藏着太多的遗憾了，而我们呢也只能够慢慢学会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好好告别。我们先听这首歌，稍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吴青年的好多话。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我知本周的季军歌曲是刘俊逸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那我在想哈，每一次在跟你的最亲的那个人呢，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诉说你的情意。我们亚洲人好像都很习惯是用行动来表达爱意的，但我觉得如果偶尔传递一些讯息，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让对方感受到这份爱意，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我想在这些年来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可是在过去呢，书信是很慢的，但是书信却可以承载着很多人的那种感情和那种思念，所以有些时候不妨也给自己写一封信，给自己的身边那些亲近的人写一封信吧。

0: 排名第10的歌，有的是林水草所演绎的 Bubble。
1: 情绪怪物是邹韵涵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9。
0: 本周排名第8的歌是张文莹的罐头，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得过最高的名次，是排名第7。
1: 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吴冕王子与的就是莫莉丝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歌。
0: 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1: 单身广日子是周子炫的歌曲，本周排在第5。
0: 韩心杰的听新上榜排在第4。
1: 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啦，也的就是刘俊逸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
0: 现在正在播放的歌曲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洪俊所演绎的最后拥抱。那这首歌曲说的就是啊，你在分手之前希望对方可以再和你在最后拥抱一次，希望这一段感情可以不留遗憾的结束。

0: 军歌曲。本周是第1536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这首歌，好多话，也的就是吴青年演绎的歌曲。
1: 那本周呢

0: 本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是飞道人演绎的《你好就足矣》。我想这首歌呢也是挺妙的，因为它歌名呢是说你好就足矣，就好像把对方也放在首位的概念。而这首歌曲也写的就是一段曾经深爱，一起走过许多日子，却因为时间和人生变化，最终只能够选择放手的感情。
1: 我想人世间最痛的应该就是这样子吧，你即便还很爱对方，但是没有办法，有些时候人和人的关系走到终点就是走到终点了，
0: 是，那
1: 就像我们的节目也是走到终点了，现在已经要到4:55啦。
0: 那还没参与我们 Music Bullet 这个索取免费票要参与我们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的朋友呢，赶快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吧，那就是893 AIFM， 和我们分享也聊聊，哎，为什么你想参与我们这一场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呢？那之后呢，我们就看看今天的幸运儿到底会是谁。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时的节目暂告一段落，赶快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那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继续和你聊一聊本地歌手的那些创作作品啦，来听听他们这些创作背后的故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表示，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指引。当局为多名受到曼谷水灾影响的我国公民提供援助。南非一间酒吧发生严重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扬诺伊布拉欣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被愤怒所驱动，将陷入困境。因此，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引导，因为知识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基础。他说，任何斗争的力量不能单靠精神和情感支撑，必须以知识的力量作为后盾，以提高人民的觉醒意识，并且培养责任感。他表示，他的朋友已故的 Siddiq Fadil 曾经提醒，伊斯兰事业的发展不能只是单靠精神、情感和感受的迸发，而是需要知识的力量，以提高觉醒意识以及灌输责任感。他说，例如在讨论昌明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必须以知识作为强化基础。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说，我国将继续支持加强多边体系的努力，确保该体系可以有效应对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根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从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74000人受伤。此外，他提到，我国等中等强国以及东协等区域组织在推动全球决策以及大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维持对话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同时将区域人民的观点带入全球辩论。他说，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并不是大国，而少数国家做出的决定却能影响所有国家的未来，因此各个国家不能只是被动承受他国决定带来的后果，而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影响这些决策的制定。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确认几名国人受到水灾影响，并且向他们提供援助。大使馆也促请身处在泰国但是还没有登记的国人可以通过电子领事系统 e-consular 进行登记。需要领事援助的国人可以联系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外交部表示，大使馆和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持续观察灾情。这场水灾已经影响了一些地区和主要的交通路线。外交部劝请旅居当地或者是前往当地的国人提高警惕，并且遵循当局发布的指示。根据早前报道，曼谷连日暴雨导致市内50个地区发生水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指出，从2023年1月到今年9月23号，昌明慈敏促销活动累计超过8000万宗交易，交易量逐年增长。他说，随着2024年开始特别拨款给内贸部作为有关用途，人民参与有关活动的热度明显提升，交易量从2023年的924万宗以及2024年的1282万宗，在今年截至9月23号已经增加到3184万宗。交易量的增加反映人民对有关活动的反应良好，因为这项活动提供的日常必需品价格比当地市场价格低了 10% 到 30% 之间。阿米赞希望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可以增加有关活动的拨款，以扩大活动规模，让更多人民受惠，作为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措施之一。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认为，我国应该紧紧抓住人工智能 AI、 量子科技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和中国在科技及经贸领域的合作。他说，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AI、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技术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中国过去一年来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马来西亚无论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企业，都应该看清历史发展趋势，希望马中加强密切合作。 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通过遍布沙巴州的28个地震监测站全天候监测当地的地震活动。气象局总监摩曼希尚摩曼阿尼表示，这项监测工作可以让当局迅速侦测和分析地震活动。他说，距离地震央级震央最近的监测站包括萨布鲁，距离震央 57.23 公里，根蒂咬 66.51 公里，山打根德鲁比 74.36 公里，马杜棒 76.67 公里，以及丹南 93.32 公里。他指出，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当局将在侦测到地震之后的6分钟内发布有关资讯。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体育消息，我国壁球名将武恩佑今天在爱知名古屋2006年亚运会壁球男单决赛当中，以11-9、11-5、11-5打败印度选手阿贝辛格，成功卫冕男单金牌。28岁的吴恩佑凭着沉着而且充满活力的表现，再次战胜阿贝辛格，继杭州2022年亚运会之后，连续两届夺得男单金牌。这名出生在吉隆坡的球员也凭借这项胜利，提前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国际消息，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枪手还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30，八名可疑者持着步枪和手枪向户外的客人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袭击。现场消息指出，枪手袭击之后抢去部分酒吧客人的手机，随后乘坐车辆逃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已经向全球各地派出了特使，游说各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并且说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贝森特已经指示将多个工作组派往全球各地和各国政府交涉，要求他们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贝森特指出，土耳其和阿曼已经停飞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入境航班，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阿联酋经济枢纽迪拜是伊朗航空公司的主要目的地，每天都有多个航班往返两地，双边人员往来和商业联系极其紧密。中国大熊猫品品和福双已经启程到美国，两只大熊猫今天凌晨从四川成都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品品是雄性，而福双是雌性。中国已经安排了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美国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国人员将助援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且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由于长期降雨量偏低，印度最富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高达1/4的地区已经陷入干旱状态。当地政府宣布，全邦已经有74%的地区出现干旱。首席部长法德表示，政府在危机期间将成为农民的后盾。他说，政府将评估农作物的受灾情况，以确保农民、农场工人和农村家庭可以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早前印度国家气象局预测，由于今年的年度季风雨季降雨量不足，恐怕将威胁当地农民的生计。气象局指出，今年异常强劲的厄尔尼诺气候导致了异常的降雨模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面，这是两国外长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第一次会见。当被问及和德国外长会见情况的时候，拉夫罗夫表示，德国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是双方会见了无新意，并且说瓦德富尔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罗斯，俄罗斯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说，瓦德富尔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国家发展必须以知识作为指引。当局为多名受到麦谷水灾影响的我国公民提供援助。南非一间酒吧发生严重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就会和你分享首首好听的我们本地音乐人或者是歌手所演绎的好歌啦。那刚才呢，从刚才下午四点到现在为止呢，收到好多朋友的 WhatsApp 信息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哈。那我们的这场的送票的环节呢，将会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14分了，要参与的朋友，要锁票的朋友呢，记得赶快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和我们聊聊分享吧，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们的这个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呢？
1: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送票活动会持续2个星期，但是呢其实只会在每逢星期天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也就是说如果你错过了今天，也就是9月27号，你可以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再一次的参与我们这次的送票活动。但是如果你已经拿到票了，那我们就会把机会让给其他人、但是呢虽然下个星期还有机会参与，可是这个星期如果拿到票了不是更开心吗？就提前已经锁票，就已经提前确定自己可以出席，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站到自己可能他们也是梦寐以求的舞台上。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说了嘛，那么这个 MMBA 呢，就是 Music Bolay 的Music Awards 呢，它是跨越了6年之后啊，回味6年才再来多一次的这个马来西亚本地自己去制作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所以你看，第一是机会难得，我也不保证每一年都有哦，这是第一嘛，对不对？第二呢，入围的歌手如果你也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更加了解我们本地的音乐创作人的话呢，我想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什么呢？能够为你自己心爱喜爱的歌手或者是非常爱的歌曲去到现场支持，真的到现场支持跟你在可能网络上的看直播啊看照片呢是不一样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并不是要你去消费要花费要花钱等等的，而是免费送票给你。所以如果你对这场活动非常有兴趣，刚好在10月24号的星期六晚上7点你是得空的话呢，赶快争取这个机会呢，机会难得哦。我们只会举行2次，就是今天跟下个星期日。
1: 是，那这两天呢我们都会送出5份的奖品，那就是每份呢就是2张的入门票啦。那大家在得到我们的信息就是回复之后呢，记得要附上你的个人资料，我们会在信息当中告诉你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资料。那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其实马来西亚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音乐颁奖礼，但是呢属于中文的颁奖典礼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再办了。而这一次作为马来西亚中文音乐圈的盛事啊，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在场和大家一起感受那份感动。我想现场应该是会有很多很多惊喜又或是值得记录的瞬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在场，也许过了好多好多年再想起那一刻，还是会觉得那个瞬间真的很有意义耶。
0: 对，而且我觉得呢真的是很妙，是什么原因呢？你去你不是一个人啊，我们特意这样子的一个绑定模式，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送出一份是2张，所以呢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或朋友。虽然是只有2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2个人可以感受一下当下的喜悦呢，这样的一个回忆是非常珍贵的。那刚才也和大家聊过的嘛，就是这一场活动哈，就是 Music Bolay 的音乐奖呢，其实他们陆陆续续呢都有非常多的活动，包括有造势活动呀，或者是现场的音乐表演活动等等，很多。下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妙的好消息。怎么说呢？那其实 Music Bolay 音乐奖呢，他们也是特意为这个新人呢创作了这个新人主题曲，主题曲的歌名就叫做《音乐就要降完》。那这样一个合作呢是很棒的哦。一里头呢就是有这个入围新人推荐奖 奖的歌手，还有马来西亚的顶尖音乐创作人合作的新作品。那当中有谁呢？就有嘉旺、林乐伟还有 Hans 郭文汉来领军制作的，连同许愿婷、裴勇，还有就是 B-Man 东南亚华人Aki 的就是黄淑慧以及 Kevin Dang 接力创作的，而且他们是耗时了一个月才完成的。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要收起大家的灵感啦，然后你还要收集大家的一些想法啦，还要录制，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我觉得在一个月里面，虽然是听起来很长，但我只能说一个月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1: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有非常多优秀的创作人，像是嘉旺和苑婷他们联手创作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前呢也是有拿下金曲奖的，那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金曲奖的得主在制作这些歌曲。 当然还有我们马来西亚非常熟悉的裴勇啊，或是阿 K 黄淑慧啊，还有汉斯郭文汉等等等等，他们全部都是在马来西亚的各个，应该说都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那这次的新人推荐奖十强的歌手呢，也是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像是大影、Howie、Gin Tonic、萧如金、雷拉、张静雯，也就是张静雯啊，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人。那还有宋宁，也就是宋宁，还有鱼子，东南亚华人 Emily 蔡敬轩，还有前辈歌手。张栋梁负责做出这个引言还有 Manhan、Trippy 和阿尔凡一起献声。我想在听到这首歌时，不仅能听到不同风格的唱腔，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歌手他们的特色和魅力在哪里。
0: 而且我觉得他歌词也很棒是不走那种所谓的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子一个套路了，而是真实描绘了这片土地上不同路数的那种音乐人之间常有的竞争还有不理解。我想这应该就是挺现实很真实的那一面也好好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风格、性格、脾气方向多么的不一样都好，但我觉得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也是不认识但我觉得就是马来西亚中文音乐生态完整的样貌就像是拼图一样嘛，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在一起，就制作了这首歌曲《音乐就要讲完》。那我们先欣赏这首歌，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马来西亚的本土创作音乐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敏瑜。
1: 那我们刚才听过的就是 Music Bully 的这首主题曲啦，音乐就要降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精彩，
2: 好好玩哦
1: 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一首歌就可以满足你对音乐的很多很多的想象，我不能说所有因为音乐的风格实在是太多种了，但是在这首歌里它不仅仅是抒情，但是它又加入了很多不同的元素进去，就让我们感受到马来西亚音乐就是这样啊，百花齐放，
2: 所以音乐就要讲完
1: 那和你聊完了 Music Bully 奖之外呢，接下来呢就要和你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奖项啦。其实我们刚刚就我说嘛，马来西亚呢每一年都有很多的音乐奖项，其中一个大奖呢就是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那昨天啊就举行了第一次哦，在沙拉越的古晋举行的这个颁奖典礼，而我们的马来西亚歌手也就是罗艺师也凭借着有一首歌曲突围而出，请问是哪一首歌曲呢？
2: 好好爱自己。哇哦，这首歌曲呢它是一人包办了这应该这么说了，它这首歌曲好好爱自己呢是突围而出的，也是打败了一人包办三首入围作品的飞豆儿，拿下了最佳本地中文歌曲啦。那当然啦，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在之前呢也是进入在我们排行榜的榜中金曲嘛，所以好多朋友都觉得这首歌曲除了是它可以更好的去提醒着自己，我觉得也能够更好的去提醒身边的人。我们常常都一直在输出爱，分享爱，但是不是你忘了其实首先要爱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呢？
1: 那其实这首歌曲啊也是他的主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但在听到这首歌时你也会觉得如果你没有看电影你还是会觉得这首歌好像能触碰到你的心底。我想艺师的声音是有这种治愈的魔力的，而这首歌曲呢也加入了很多沙拉越的一些伊班族传统元素，像是沙贝琴啊又或是甘美兰等等的这些乐器，因此这一次艺师可以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在沙拉越拿下这个奖项，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意义深刻的。
2: 我们向来也先听这首歌，有的就是罗艺师演绎的好好爱自己。

0: 将来为您送上的就是马豪毅，豪毅所演绎的《靠近一点》这首歌曲，也唱出了那种暧昧时期，哎呀，想靠近又有点害羞的那种感觉啊。
1: 你有没有想过要靠近一个人却不知道要怎么靠近呢？
0: 嗯，我再想一想啊，可能就装吸铁吧，没有啦，这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很多我觉得其实要靠近其他人，你要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是很难的，所以呢，你就可以找一个共同的爱好或是共同的喜欢的东西来切入，像是你喜欢听什么歌啊？你最近有没有在关注马来西亚的本地音乐啊？
0: 10月24号你得空吗？要不要一起去看呢？好了，刚才那个我觉得 YY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刚才说那个装吸铁那个肯定是那个是坏的、啊。
1: 那个可以，如果你的那个你的喜欢的对象或者你想要接近的对象是非常幽默、非常喜欢这种冷幽默的，可能可以啦。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5: 生殖器疣，
4: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8: 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那我们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来聊聊这首歌吧。不动声色语的就是阿 K 黄淑慧演绎的歌曲。
9: 那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拥抱伤痛、探讨内心平静的疗愈之作，也传达了一种要顺其自然、接纳生命中的好和坏的人生哲学。我想要做到不动声色是很难很难的，特别是你面对一个你可能觉得他伤害过你的人，那你要怎么样在面对他时保有非常平静的态度去和他进行交流呢？
8: 好难哦，我觉得这个要像那种木偶学习吗，还是怎么样？不动声色，确实我觉得到现在现时代来说呢，好像察言观色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得需要学会的一个技能了。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难题的话呢，我想也可以像这个歌曲的精神向他学习。有的说的就是呢 Reflexia 这首歌曲 Trippy 还有艾薇合唱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你要先可以先细细品味他的那个歌词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听快歌的时候呢，好像都是先被他的快节奏给吸引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他的词哦，如果写得非常妙的时候呢，都会让人觉得产生不一样的共鸣。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双方，尤其是 Trippy 跟艾薇呢，他们两个人呢是第一次表演之后啊，在后台偶然相遇，艾薇就主动打招呼并表达欣赏，之后就提起哎要不要合作啊。没想到 Trippy 成员 Danny 呢之后就积极通过了私信促成了这一次的音乐碰撞。
9: 我觉得合作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你也许并不是和他认识非常久，但是你就是在某一次的舞台上遇见了，那如果一方足够主动，这一次的合作就可以促成。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3: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

0: 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听听说说好听的本地音乐人或者是歌手所演绎所创作的好歌。向来这首歌曲歌名是若不是有你，也的就是 Soya 许素轩演绎的歌曲。
3: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 Soya 在分手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歌，他就一个人填词谱曲，描写了在经历感情的离别和逝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因为要配合对方而忘了去好好爱自己。我想他的这些感情经历创作出来的歌之所以这么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真的用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去创作和写出这些歌曲吧。
2: 那另外一首歌呢，做马盖，哎，就是客语啊，客语的意思呢就是做什么，那就是 Anna 庄启心所演绎的歌，也融入了这种客家话的趣味表达了，唱出了那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啦，同样也鼓励我们不要让别人的一句话影响自己的心情。
3: 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Rota 片山良太所演绎的归属感。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诉说着片山良太自己的心情，因为我们人啊总是在寻找着自己的归属，但是呢他从4岁从日本搬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因为居住证啊还有居留证等等的身份问题，常年面对需要每3个月飞出境一次的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从小就会有那种我究竟属于哪个地方呢，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属感，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有那一种原来我是属于这里的，我的根在这里，我来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2: 可能归属感它挺抽象的，很虚，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得靠你自己去体验跟你自己的一个肯定，你才慢慢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归属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想参与我们的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的朋友，赶快赶快，我们稍后呢就会来找找看，我们看一下谁会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儿啦，我们要送票给你哟，是免费的。
3: 是的，参与的方法非常简单，再次提醒大家，只需要将你为什么想要参与 MMBA 颁奖典礼的原因发送到我们的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89，或是 username 893AIFM。那在发送之后呢，只要等幸运之神眷顾啊，我们就会告诉你你是我们的得奖者。那如果有收到讯息呢，就证明你是我们的得奖者。但如果你在隔天中午12点之前都没有收到讯息，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依然是有这个送票活动的，欢迎你在那个时候再次参与。
2: 我们时间好快，已经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啦，也祝福大家那在下个小时继续陪大家好歌大放送。歪歪差不多也要下班去咯。
3: 是的，那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但是在我下班之前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参与这个 MMBA 的送票活动。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为你带来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消息。继男子壁球项目为我国团队捎来第五枚金牌后，我国壁球选手 S. Sivasangari 也在女子单人项目决赛中以11-4、11-4、11-7的成绩打败印度选手阿纳哈特辛格，为我国团队摘下第六面金牌，提前达到了六面金牌的目标。截至目前，我国以六面金牌、两面银牌和八面铜牌在奖牌排行榜上位居前十名位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与通讯服务供应商合作，从今年二月到八月期间，拦截了1,166,000通伪造来电。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运营商伪造来电网关倡议。他说，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手段，让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讯网络的号码，以欺骗我国民众。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马拉工艺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在2023年蒙受损失事件。反贪会方文告指出，调查涵盖多项课题，包括彭亨甘孟50兆瓦太阳能项目发展，当中有4200万 ringgit 款项在还没获得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被用于支付与该项目无关的用途。反贪会强调，鉴于案件涉及技术层面等复杂因素，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并等待控方进一步指示。气象局向国内7个州邦部分地区发出雷暴、豪雨及强风警报，有效期至今晚7点。涉及的地区分别是霹雳州的上霹雳县、吉兰丹的瓜拉吉赖、日里、丹纳美拉、马扎和巴西腹地、邦加楼的雾树、赤兆、龙运、马江和乌鲁登加楼、彭恩州的北根、云宾及儿连突，以及柔佛的哥打丁仪和丰盛港。沙月则是吉加伯、莫庄、四里街、狮屋、木江、梅里、林梦、三马拉汉、西连、古晋和斯里阿曼的卢布安图。沙巴则涉及东部地区、内陆地区、科特马鲁杜和山打根。国外方面，德国南部一辆旅游巴士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6点在高速公路上翻覆，造成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会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时间也过得好快呀，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六呢，就是进入10月份了嘛，10月3号还有10月4号。所以呢，意思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十月份的主题呢就叫做主题曲。诶，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我们看的电影啊、电视剧，甚至是运动会或者是一些游戏的主题曲呢，那这样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所以在收到不同的主题曲，如果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想上线点歌，赶快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另外也欢迎你搜索这个用户名称，那就是893AIFM。通过这两个方法都能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所以说到这不一样的主题，如果你有新的想法，也赶快上线参与点歌的环节吧。我们先来呢，也先听这首歌，有的就是王赛涵呢所演绎的《恨海晴天》。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九月份的主题。九月份的主题就是马来西亚制造，意思就是这首歌曲无论是他演唱的、创作的，或者是幕后团队其中一方是来自马来西亚，那就是符合我们九月份的主题，所以稍后就会一一为你送上。在那之前也先听这首歌曲《恨海晴天》。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这首歌曲是一首马来语歌 Semalam， 是一首情感极致爆发力的悲伤情歌，讲述了旧爱离去之后独自留下的受害者在满身伤痕当中试图挣脱阴影，重新寻找回自己自我的痛苦挣扎。歌手有的就是 Aina Abdul， 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郭修玉所演绎的挡箭牌。这首歌曲呢，是他所想要表达的，就是那种充满情感张力的华语歌曲哈，也讲述了在爱情当中甘愿扮演着备胎或者是掩护者的角色，而当中的心酸还有无奈呢，就把这些种种的感情还有心情想法都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挡箭牌。下来我们也先欣赏这两首歌，包括有的就是 Aina Abdul 所演绎的 Semalam， 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郭修玉的挡箭牌。想参与点歌，赶快上线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吧，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下个星期也就是十月份，我们的点歌主题有的就是主题曲，无论是你点的这首歌曲是电影电视剧，又或者是运动会甚至是游戏的主题曲，这样的话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孙燕姿所演绎的一首歌曲哈，当冬夜渐暖。这首歌曲呢是本地作曲人所创作的歌曲哦。那当冬夜渐暖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爱情里哈，经历时光洗礼，还有聚散离合之后的释怀以及成长。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 Anta Permana， 那这首歌曲就是马来西亚国民级天后，也的就是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所演绎的歌曲，是在2018年推出的经典马来语流行单曲哦。歌名寓意着永恒或者是无限，也表达了至死不渝的真挚爱情。下来这首歌曲歌名是势在必行，有的就是陈世安还有毕淑静所合唱的一首哇哦高亢激昂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流行金曲哦，也展现了兄弟并肩面对挑战，勇于直前的坚定决心。所以下来就一起欣赏以下这三首歌，包括孙燕姿演绎的《当冬夜渐暖》，还有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所演绎的《Anta Permana》。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陈世安还有毕淑静所合唱的势在必行。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上线吧，我们现在呢继续在 iFan 的官方直播平台继续做直播、哦、那么就在留言区下方留言，在下周你想听到的好歌到底是什么吧。那下个星期就是十月份了嘛，所以十月呢就有全新的主题单元，那就是主题曲。无论是电视剧的、电影的，甚至是游戏或者是运动会的，那只要是符合这个我们的点歌规则，都欢迎你上线点歌吧。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7: 都是别人送的。
6: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7: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6: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7: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6: 肉食动物。
7: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9: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8: 关注 IFM 脸书
10: AIFM.Malaysia，
8: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9: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爱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那向来这首歌曲啊，我相信一说到歌名你已经知晓要怎么样哼唱了。歌名是情非得已，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张国祥作词，汤小康作曲，是一首由庾澄庆演唱，红遍华语乐坛的经典青春情歌。那为你送上的版本呢，就是五条人所翻唱的情非得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2024年的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心动曲哦。下来这首歌曲是 Emily 蔡敬轩所演绎的《Find a Way》。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献给每一位正在迷茫、不安却依然坚持前行的成长之歌，记录了他19岁面对未知的道路真实的心情写照。下来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别再想见我》。《别再想见我》这首歌曲是戴佩妮为许光汉量身打造的虐心单曲啊。你这种冷冽空灵的旋律，勾勒出和前任意外重逢时内心波澜万丈的这种表面，却只能够梳理克制的复杂情感。所以向来就一起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五条人的《情非得已》， Emily 蔡敬轩的《Find a Way》，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那想参与点歌的朋友，继续通过我们 iFM 的官方直播平台吧，留言下方留言你在下周想听到的好歌。下个星期呢就是10月份了嘛，10月3号是星期六，然后10月4号就是星期日，所以在新的月份呢也会有新的点歌主题。下个月的点歌主题呢就是主题曲，意思就是无论是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又或者是运动会的甚至是游戏的主题曲，哎，这样的话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那都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曲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避开重复的歌手或者是重样的歌曲啦，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289，或者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 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下来也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吧。下个小时名人语录就会继续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道是嫁人，我就嫁他了。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7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计划明年拨款68万 ringgit 推动全国华人新村博览会及全国新村好品大赛，其中各拨款30万 ringgit 支持2项活动，另外8万 ringgit 则作为新村好品大赛总奖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争取增加拨款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村文化产品及故事走向国际，同时体现昌明政府多元、开明、进步和包容的施政理念。他说，房地部已经将这2项活动列为常年活动，并且每年都会以更大规模举行，以进一步推广新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将与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公众投诉 WhatsApp 账号遭封锁一事。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该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此事的详细汇报，届时将等待当天的会议结果。通讯委会早前提到，当局正在研究民众投诉有关 WhatsApp 账号遭骇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再访问的问题，同时已经将有关案件提呈 Meta， 以寻求解释及采取适当行动。警方将分阶段在全国扩大推行净化黑区计划，并以槟城为第一站。全国总警长丹斯里·穆罕默德·卡利·伊斯迈尔透露，警方将通过各州警察总部在每个县展开交流活动及市民对话会，而警队也将与所有机构、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领袖合作，共同解决相关问题。他透露，槟城阶段将落实1个月，随后扩大至其他州属的治安黑区，尤其是面对高犯罪率或严峻安全问题的地区。穆罕默德·卡利也透露，随着森美兰行政议题越演越烈，警方将从明天起传召前森州行政议员陆贡。他说，警方也将传召几名证人和其他相关者陆贡驻查，至今已经传召几个人陆贡，当中有1-2个人可能会成为案件证人。国外方面，舒利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呢，将会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那说到这一位主角哈，可能在那之前呢，也先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哈。说到马来西亚的 stand up comedy 啊，就是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话呢，你第一个会先想到是谁呢？会是 Uncle Roger、Rodney Chen 还是 Jason Leong 呢？其实在他们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位马来西亚喜剧演员把这个脱口秀这件事呢做得非常的棒呢，而且呢也一步一步带进大众的视野哦。他就是 Harif Iskandar， 有人就称他为马来西亚战力喜剧之父。而这个称号背后啊，其实是有一段很长的路。因为在刚开始表演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人呢甚至是还不太知道，诶，其实这个这种所谓的脱口秀也好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他又怎么样从一个广告人走上喜剧舞台呢？又怎么样一路走到国际舞台，拿下世界最爆笑的人的这个称号？所以下来就一起认识这位马来西亚喜剧界的重要人物 Harif Iskandar。 那 Harif Iskandar 呢是在1966年出生于柔佛新山的。1989年呢，就从澳洲留学回来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成为喜剧演员。他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在广告界。所以如果当年有人告诉他啊，就是你以后啊会靠讲笑话吃饭，他当下可能也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呢？但其实啊，哈里夫从小就很喜欢跟朋友讲笑话。那么直到1990年呢，一位在酒店的工作朋友呢就邀请他到酒店餐厅里面跟顾客说一说笑话。没想到观众是真的笑了，而且慢慢开始有人找他表演。就这样，他从朋友之间讲笑话慢慢变成了真正站上舞台的喜剧演员。更有意思的就是，当时马来西亚的 stand up comedy 呢还不算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行业，所以它并不是进入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而是一边表演一边告诉大家什么叫做 stand up comedy。那现在可能我们一说到这个行业也好啊，或者是一说到 stand up comedy，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就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拿着麦克风，不需要复杂的布景，那只是靠着自己的观察故事还有笑点把观众逗笑。可是90年代的马来西亚并不是这样哦，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晓得，诶，一个人站在那里说或者是一个人在那里讲东西，为什么我们要买票进去看呢？哈瑞自己也曾经提到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他小时候接触过一些海外喜剧演员的录音带，诶，也是看过一些美国喜剧演员的一些表演。可是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呢，他只能够自己慢慢摸索，一直在思考什么题材观众会笑，什么样的方式是适合马来西亚的呢，而什么内容什么主题可以说，而有些怎么样的内容可能说了别人就没有共鸣就不会笑了。所以全部呢都要自己先试一遍才能够知晓。那么根据关键评论网的整理啊，他开始表演大约15年之后，马来西亚才逐渐有更多人认识 stand up comedy。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他并不是以在一个已经铺好的舞台上成功，而是自己先走上去，再慢慢把这个舞台给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每次可能要做第一个的人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像是白老鼠嘛，做一个实验品的一个概念一样。所以可能第一开始你在你的身边的周围朋友都是你第一个先做的话，其实多少都还是会有点担心的还是会很紧张。但是像他的一个路程，他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先做之后再做调整，我觉得不容易耶，要拿非常大的勇气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下来的种种挑战。下来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也会和你聊聊 Harif 背后的不一样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就是飞道尔所演绎的拳王阿里，还有就是何为健所演绎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下来这首歌曲的就是大壮演绎的我们不一样。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8: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那刚刚呢也有收到志敏的信息啊，他说哇哦，这位前辈出道的呢就是以这个张恩格道尔成名的，哇，证明你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吧。那说到今天我们这位主角啊，就是 Harif Iskandar， 诶，那说说他的喜剧为什么那么特别吧。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他很少需要创造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它的素材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生活，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啊、语言、宗教、文化差异，全部都可以变成它的观察对象。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脱口秀的演员或者是脱口秀的表演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主要呢是使用英文，但现场呢又经常混合马来语、华语甚至是各种方言。所以你会发现呢，马来西亚人的幽默感呢本身就是很像 Roja 一样，诶，你加了一点英文，一点马来语或者是中文，甚至是一点本地文化，其实都可以的。它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小的一件事，但是慢慢把它搬上舞台之后呢，你还是感觉到它是非常的好笑的。那同样呢，一些线上的一些网络评论呢也曾经特别提到啊，马来西亚多元的族群、语言还有文化碰撞呢，也形成了当地非常独特的 stand-up comedy 的文化。所以 Harif 的这个国际化呢，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变得不像马来西亚人，反而是他把马来西亚人的生活说给全世界听。2014年呢，对 Harif 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哦。他展开了名为 The Godfather of Malaysian Stand-up Comedy International Tour 的这个国际巡演，那就去了印度、韩国、香港、新加坡、澳洲还有印尼。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啊在酒店餐厅说笑话，到后来跨国巡演。而同一年呢，他还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记录，那就是2014年10月他在武吉加利尔体育馆举办了Of Malaysia， 那现场呢是来了大约9000名的观众啊，这是当时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脱口秀表演演出之一。你想象一下，一个人，一支麦克风，没有电影特效，没有大型的歌舞，主要靠的就是说话讲。然后这9000人呢就坐在体育馆里面听你说笑话。我想这已经不只是你会搞笑或者是以幽默感这么的简单了，而是代表脱口秀表演在马来西亚真的开始成为了一种表演文化。那如果说2014年是 Harif 把喜剧带到大型舞台，那么2016年就是他国际事业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峰哦。2016年12月，他参加由美国 Love Factory 举办的 Funn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全球喜剧比赛，最后 Harif Iskandar 就赢了，也成为比赛的冠军。想象一下哈，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喜剧演员跑到了国际比赛，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喜剧演员，最后就把冠军带回马来西亚。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啊，其实不单只是 Harif Iskandar 赢得了一个喜剧比赛，更像是在告诉世界，诶，我们马来西亚人也是很厉害说笑话哦。而两年之后，2018年 Netflix 呢也是推出了他的原创 stand-up comedy 的特别节目 I Told You So。 从一个你可以看得出啊，从一开始他的舞台是非常的小，就是纯粹是在酒店的餐厅说笑话的人，然后到那么大的平台，甚至是不同的舞台，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个跨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可能一开始在做任何事情，你没有看到成果，没有看到成绩，真的是不要那么紧张，慢慢的一步一脚印， 你的成绩甚至是你的所有的努力可以慢慢的可以看得出不一样的回报。那下来呢，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送给你林响混蛋所演绎的什么什么。下来这首歌曲的就是苏菲花园乐队所演绎的穿越海岸线，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出门
7: 不用
6: 花钱，
7: 不用
6: 买票，
7: 不必
6: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嗯哼，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9: 俊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和你聊 Harif Iskander。 那说到这位，今天这位主角呢，其实今年他已经60岁了，可是他的喜剧事业呢并没有停下来。这一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就觉得喜剧演员是不是也有退休年龄呢？那 Harif 也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只要你还有想法，你要有东西想讲，就还会有舞台。那么今年呢，他依然坚持持续推出新的演出哦，那非常多，就有很多不同的巡演啊， Mind Games 啊，甚至还专门用来测试新笑话的新点子，这些不同的等等的演出都好，甚至是要做一点有点搞笑或者是测试的这种场合都有哦。所谓新笑话的这种实验场其实也是挺符合我们说的这个stand up comedy 又或者是脱口秀演员的本质。因为一个笑话并不是写好了就一定是很好笑，演员是必须要站到舞台上的，要说给真实的观众听，看哪里有人笑，哪里又没有反应，然后再做修改。所以喜剧演员呢，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现场测试的内容创作者。那么今年12月呢，他也安排了这个新的演出，将会跟 Douglas Lim 一起同台演出。从1990年代开始在讲笑话，到今天呢，还是在测试新的笑点。你想啊，30多年已经过去了，而他还是站在麦克风面前。所以不晓得听了这一个小时里头听听他的一些故事会不会觉得他挺励志的呢？都在做一些其他人可能不敢做的事情，而且很多事情，尤其是像这个脱口秀演员呢，他也算是第一位，他也很早就开始在做了一件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就你看，我们把它放眼在90年代里头大家也不熟悉什么是脱口秀，他就先做，没有成熟的市场没有关系，自己先摸索，没有固定的模式没事，我自己来创造。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喜剧演员站上舞台，那再到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本地喜剧演员也走向了国际。Harif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很早开始铺路的人，所以如果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形容他的故事，我会认为他并不是等马来西亚有了喜剧文化以后才成为喜剧演员，而是在喜剧文化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就已经站上舞台了。看看他从广告人到喜剧演员，从他的地点或者是他出发的地点，就是从这个酒店餐厅开始，再到9000人的5级加里尔体育馆，再到国际巡演呐，上不同的一些线上平台呀，也得到奖项，获得冠军。而今天60岁的他依然在台上尝试新的笑话。因为对于一个我们说的喜剧演员而言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我以前到底有多好笑，而是我今天还有没有办法让你发笑。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也就在下周继续和你聊聊不同的名人语录。那节目最后也就是为你送上好歌，包括这首歌曲《如果爱都说不出来》，另外一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歌曲《愈合》。那我就在明天虽然是星期一平时都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但明天因为有代班的关系，所以明天和后天就会出现在月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Mando，sorry。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共有1000名印裔学员将被送往中国，以接受免费的技职教育培训计划。副首相达德斯里阿马塞哈米蒂指出，这项计划证明了以技能为主的教育计划公开给各族群。我国将成为2027年哈尔滨投资洽商会主宾国，为我国新村好品及其他本地产品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新契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除了邀请我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与该商会之外，中国也邀请我国设立新村好品生活馆。他说，这项认可也让新村好品企业家开拓更广的商机，扩充他们的自家产品，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流新村从事企业领域。他说，房地部也已经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计划开设马来西亚好品馆以及新村好品专区，助力新村业者拓展电商销售渠道，让新村好品从线下走到线上，从马来西亚走向世界。失业、没有继续深造以及没有接受技能培训的年轻人，成为青年及体育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主要关注的对象之一。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指出，除了扩大体育人才发掘之外，该部也关注乡村青年的命运。在谈到发掘体育人才时，部长则表示，青体部有意强化草根阶层的体育，以发掘更多人才，进而培训更多接班人代表国家出赛。此前，青体部在全国7个区域展开7个系列的昌明青年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以收集青年及体育社区的看法和心愿。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旗下408名学员将被安顿在 Bukit Chagar 移民关税与检疫站，为明年初柔新捷运投入运作做准备。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hamsul Azri Abu Bakr 指出，这个第一批的学员将成为前线人员，同我国公民、游客、员工和来自全球的投资者交涉。他说，涉及的官员和成员在履行责任时必须表现敬业及可靠。全国共有132所隶属社区发展局的自闭症幼儿园，预计于明年1月正式投入运作。社区发展局总监 Dado Muhammad Hanafia Man 指出，当局将于下个月与卫生部合作，为特殊儿童展开招生筛选工作。他说，该幼儿园预计可为其建2000名自闭症儿童，目前家长的申请需求相当高，但他表示，每班最多只能容纳15名儿童，也就是约10至15人，因为每班将配备3名教师，每名教师负责照顾5至7名儿童，这是既定标准。国际新闻，印度北部和邻国尼泊尔近日遭暴雨及风暴袭击，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至少60人死亡，另有10名工人遭雪崩掩埋后失踪。路透社报道，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星期天发声明说，过去3天共有至少56人死亡。此外，全邦63个地区受到暴雨影响，截至星期六的24小时降雨量更达到正常水平的19倍。另外，尼泊尔当局警告，全国77个县中有49个可能发生突发洪水，超过半数地区面对较高的洪灾或突发洪水风险。尼泊尔能源水资源和灌溉部长施雷斯塔说，拉胡甘加河洪水损坏一座40兆瓦水电站的设施及输电塔，当局已经派技术团队评估损失并展开修复。以 上 RTN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政府计划每年拨款68万ringgit，推动全国长人的新春博览会及全国新春合并大赛，其中拨款38万ringgit支持两项的活动，另外8万ringgit就作为新春合并大赛的总奖金。房主及地方政府部长李可敏表示，政府增加拨款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春文化产品及故事走向国际，同时体现强兵政府最关开明进步和包容的施政理念。他说，房地部已经将这两项活动列为上年的活动，而且每年都会以更大规模举行，以进一步推广新春。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和电信服务供应商合作，对今年二月到八月期间，连接了1,166,000通的贵州电来电。通信部副部长刘仁光指出，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供应商贵州来电网关的创举。伊讲，海外的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贵州手段，和电话号码的显示为本地电信的网络的号码，以欺骗我国的民众。赵南国家透露，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今仔日将甲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公众投诉 WhatsApp 消耗做红数之事。理解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此事的详细汇报，届时将等待同日的会议结果。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哈桑讲，马来西亚将继续支持加强最低体系的努力，确保该体系会当有效应对冲突和人道主义的危机。伊提到，马来西亚等重点强国及同协作用的区域组织，伫推动全球决策及大国无法达成共识时，维持对话方面可发挥作用。同时将区域人民的观点带入全球的辩论。伊讲，联合国较侪数的成员国并非大国，伫少数的国家做出的决定，却会当影响其他国家的未来。因此，各国无必当家己是被动承受他国决定带来的后果，而必须积极参加并影响这款决策的制定。经济部长阿玛那如拉穆罕默德希尔指出，想要持续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而且加快产业的转向高附加值活动。伊讲，这项改革也必须注重地提升国家经济上限，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增长问题。警方将本阶段在全国扩大推行净化湖区计划，并以便捷为第一站。全国总警察丹斯里·穆罕默德·伊斯迈尔透露，警方将通过各州的警察总部在每个县展开交流活动及市民对话会，而警队也将加加了的机构、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领袖合作，共同解决相关的问题。伊透露，并且阶段将落实一个月，随后扩大到其他的州属的治安湖区，尤其是面对高犯罪率或者严峻安全问题的地区。希表马拉甲州主席艾特利·扎哈里证实，希表成员党已经完成议席的分配事宜，以迎接州选举。不过，伊讲最终安排将伫希表主席理事会讨论后确定，讨论涉及希表及领导层。伊讲伫将主事提前希表扩展确定前，选举主任目前正伫咧审议有关的议席分配。以上的阿点福建新闻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哼，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俊卿演唱会，今天是轮到歌手林耀亮上节目，依然是会弹唱啊，而且是会聊聊天。在星期天的夜晚，如果你不想出门，在家也可以听到这个现场的歌声，我们现场弹唱嘛，所以大家都可以参与，包括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呢，跟我们互动。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MP 魔幻力量的歌曲《射手》。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 ，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5: 啊！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5: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5: 哎，真 geek 心嘛！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Putna。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爱乐顿，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8: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位于沙巴巴巴县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亚庇度假村，预计明年十二月投入运营。巴巴区国会议员达杜尔米扎·穆罕默阿里表示，这项由台湾信义集团发展的十亿人民币项目，建在位于门林松占地超过80英亩的土地，并由 IHG 酒店及度假村集团担任营运伙伴。他说，根据发展商汇报，截至九月，整个项目的建筑工程进度约达34.1%，其中酒店主体工程已经完成47.7%。也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阿米赞透露，该项目计划提供418间客房及住宿单位，预计将成为巴巴县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目的地，并预计可创造约700个就业机会。前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达杜斯里扎里哈穆斯塔法否认有关他曾出席主持或参与任何为缅甸难民新建新安置区动土仪式的指控。他强调，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指控不仅不属实，而且具有恶意。有关天文还把他与一名人士的合照和一件从未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他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根据调查，这一张广传的照片相信是于去年8月12号在吉隆坡举行的2025年东协可持续城市化论坛、东协省长及市长论坛以及东协首都省长及市长会议期间拍摄。他强调，由于这些活动开放给公众登记参与，因此他不认识这些出席者的身份。去年6月至今年9月26号期间，陆路交通局扣押了3790辆抵触各项交通法令及不守规则的豪华车，价值估计达5亿5000万ringgit。路交局执法组高级主任达杜穆罕默基菲马哈萨指出，其中785辆是在去年6月至12月期间遭扣押，其余3005辆。则是在今年1月至9月26号期间被扣押，塞美兰以469辆高居榜首。他说，因过往做出违例行为被列入黑名单，而不敢前往路交局更新路税，是豪华车车主所给的理由之一。他进一步透露，根据调查，在全国各地通过豪华车行动被扣押车辆的车主当中，估计约20%是从事化妆品的企业家、网红和商人。国外方面，随着水灾趋向恶化，泰国宣布曼谷及邻近3个府等地将于本月28号和29号颁布为特别公共假期，以加强防洪工作。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特别公共假期适用于曼谷、暖乌里府、巴吞他尼府和北兰府，目的是减轻水灾影响并方便民众出行。他星期天在政府大厦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后告诉记者，特别假期已经获得内阁批准。阿努廷也提到，他已经指示各府府尹密切监测受影响地区，并在需要时迅速调派人员、机械及车辆展开救援和防灾工作。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天拒绝立即表态支持伦敦希斯罗机场新建第三条跑道的计划，强调有关决定应该首先听取机场附近居民的意见。伯纳姆星期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这主要是伦敦的事，首先必须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不应该在咨询刚结束后就直接介入。前首相斯塔莫领导的政府去年宣布支持希斯罗机场扩建计划，不过
计划仍需经过漫长的规划审批程序才能动工。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政府规划每年拨款68万零几，推动全国华人新春博览会及全国新春和平大赛，期待各拨30万零几具体两项活动。另外，8万者则为新春和平大赛总奖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桂可明表示，政府增加拨款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村文化、山边及故事走向国际。同时提醒乡民，政府多元开明、进步及包容的实践理念。一旦房地保已将这两项活动列为常年活动，并且每年都以更大的规模举行，以进一步推广新村。桂可明也透露，我国将成为自抗自七年夏志斌导致车厢主会主宾国，为我国新春和平及其他本地产品进攻中国市场提供新开机。伊指出，除了邀请我国与主宾国先锋参与该商会之外，中国也邀请我国设立新春和平生活馆。一旦这项认可，也将新春和平企业家开拓更广的商机，扩充一万个自家产品，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流新村从事企业领域。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与电信服务经营商合作，从今年二月到八月期间，共接了1,166,000伪造来电。通信部副部长张良坤指出，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运营商伪造来电网关倡议。一旦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手段，将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信网络的号码，以欺骗外国公民。国内贸易及生活部长叫做阿米赞·穆罕默阿里指出，从自抗自三年一月到今年九月三23号，昌明驰名促销活动累计8,149,623交易，交易量逐年增长。伊希望自抗自七年财政预算话能够增加这活动的拨款，以扩大活动规模，让更多人民受惠，则为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降雨措施之一。失业无技术寻找以及无接受技能培训的年轻人，成为去年及体育部到自抗自七年财政预算活动关主要关注的对象之一。部长穆罕默德·道菲·约哈里指出，除了扩大体育人才发掘之外，该部也关注乡村青年的命运。到谈到发掘体育人才时，部长则表示，青体部有意强化超工界增加体育，以发掘更多人才，甚至培训更多接班人，代表各界出赛。警方将本阶段到全国扩大推荐定会黑区规划，并以冰箱为第一站。全国总警长丹斯里·穆罕默·卡留·伊斯马伊尔透露，警方将通过各州警察总部到每个据点开交流活动与市民对话会，至警队也将与所有机构、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领袖合作，共同规划相关问题。伊透露，并且阶段将落实一个月，随后扩大去其他州属的德安黑区，尤其是面对高犯罪率及严重外闯问题的地区。比亚萨光景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旗下的400名学员将被换动到不计车架日面关税及降落站，为明年初就新接运投入运作做准备。以上的 RDM 调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9月27号，在2014年的今天，雪兰莪队在沙阿南体育馆举行的雪兰莪苏丹杯决赛中，以2-1打败新加坡队，成功创下3连冠纪录。雪兰莪队的2个进球由 Paulo Ranhe 包办，新加坡队则由 Lionel Felice 攻入1球。冠军得主带走了50000令吉现金奖，并从雪兰莪苏丹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手中接过冠军奖杯。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Hello， 耀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继续会唱歌给大家听。
1: 对，
0: 很快又过了一个月了，对不对？
1: 很快，
0: 又是见面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我们的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商量会进行 YouTube 的直播啦。同时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比如说，哎，想听到哪一些歌曲，可以建议哦。如果我们会唱的话，我们就唱给大家听。0111710182或者是893 AIFM。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听听耀亮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你准备唱哪一首歌呢？
9: 第一首歌，
8: 干嘛？
9: 我在准备当中。
8: OK，
9: 我想为大家准备这首歌，我都好像一阵子没唱过了。总会有人。
8: 好，总会有人有林耀亮的自弹自唱，这个时候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9: 好，那我们先准备一下。
8: 其实我觉得呢，在大家呢在生活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挑战哈，不要忘记呢，我们都会用歌声给你鼓励哈，包括在星期天的时候，不同的歌手呢会轮流上阵，
9: 对，
8: 跟国军一起弹弹唱唱，让大家放松心情。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总会有人》，给你打气加油。
9: 好。

0: 也会被人需要，
1: 总会有人。当你面对失意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你身边有哪些人给你鼓励呢？
0: 身边啊，
1: 嗯，家人，
0: 家人，
1: 嗯，
0: 你是说在给我鼓励的，其实都家人
1: 都会有吧，你的孩子啊，你的另一半啊，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都会吧，
0: 都会啊，
1: 是，
0: 就是
1: 很重要是吧？就是当你可能在跟生活里面也好，或者是工作上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嗯，有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话语，就静静的陪伴着你已经是很实在了，是吧？
0: 对，我觉得在每个时候，当不管是谁，当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是最失落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们的每一句话，
1: 嗯，
0: 都很重要，因为他会给你很大的能量，
1: 嗯，
0: 让你就是没这么难过吧。
1: 对，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外头下很大的雨哦，倾盆大雨，我们就把那些门关上，门窗关上，好，那我就躺在沙发，然后看到家人就在我们身，在我身旁，就走来走去也好，或者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屋檐下，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那种安全感啊，很实在的。
0: 在家的时候，
1: 就外面是风大雨大嘛，
0: 对，
1: 但是我们都在家，都是完整的成员这样子，这种温暖，我觉得到现在你看还是觉得那种爱啊，那种很实在的感觉是到现在是历历在目的。
0: 很多人觉得在家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1: 家是避风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了，这首我选唱的歌曲是《大约在冬季》，好，也谢谢你们看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IFM 的 Malaysia， 好，那都在进行 TikTok 跟 YouTube 直播，都可以来说爱心。对，爱心也多，我们会唱更多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合唱哦。
0: 好，我们先准备一下，
1: 还有在我们的 YouTube 也在进行直播。

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我们今天有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这个时候他选唱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广东歌哈、
1: 哦。我是唱华语版，
0: 华语版的哈。好的，爱是永恒啊。
1: 这个是我再想一下，
0: 你不要挑战广东版吗？
1: 应该是广东版。
0: 对啊。怎么样？ Okay. 要不要换？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还是
0: 确定吗？
1: 确定确定确定。
0: OK，
1: 我知道今天的时候我就是做窗框，一直有出窗框的问题。
0: 对啊，我就是让耀亮先准备好了，过后我就问他：哎，你准备好了过后，我们就让他来表演喽。
1: 好，我这边就来慢慢的哈。我们试看这首歌。

0: 谢谢大家。
1: 爱是永恒耶、yeah, 好，挑战算还不错哈。
0: 终于回来了。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都是回忆杀的一个年代。嗯，比如说一些资深的歌手啦，又开演唱会啦，而且我们开演唱会也会请一些他们的好朋友当嘉宾，
0: 是
1: 也会请新生代的歌手跟他们一起 crossover 这样子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是非常的棒的，它一种传承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好啊，
1: 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在看，比如说最近那个谭咏麟呢，他开演唱会嘛，
0: 对，
1: 哇，很多的明星艺人都会去捧场嘛。
0: 对，我看到李克群啊，
1: 对对，
0: 刘德华啦，
1: 是，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已经几十年了。你是看他那些片段的时候，从80年代啊，
0: 对 对, 对，
1: 出道到现在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在现场的有些人听了过后，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画面是，他拍着一个算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迷，
0: 嗯，
1: 一个男歌迷，他在那边唱他的快歌，就是跟着唱啊，
0: 哦，
1: 就青春不老的感觉。
0: 是 是, 是，
1: 你知道他那歌就陪着一票人或者是很大批的歌迷走过他们的人生很长的时间。
0: 对啊，从年轻到现在。
1: 对，我觉得我这个这是一个音乐的魅力，它的奥妙就在这边了。
0: 对啊，所以我都希望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歌都能带成这样的感觉。
1: 相信有吧，我相信你的一些歌迷也会跟你说，哎，你的歌陪着我成长，好像我们主持节目他们说，哎，过去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哎，这是我们荣幸啊。
0: 是是是。
1: 对，一起长大一起变老也是一种幸福啊。
0: 是是。
1: 嗯，好，我们稍微继续唱歌给你们听哦。
0: 好。
1: 胡彦斌的歌看情况。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也说了不少的爱心，那说过了爱心越多的话，那我们就会唱更多的歌曲哈。
2: 对啊，
1: 这时候呢就来唱唱这首最浪漫的事，听众还挺喜欢的一首歌。
2: 好
1: 好，来，背靠着背坐在

0: 当成手心里的宝。耶、yeah, ，每次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起了就是老公公老婆婆啊，他们恩爱到老。我以前在家乡时候看过一对夫妻，他们就手牵手的在路上走，嗯，他们在傍晚的时候都出来散步。哎，
1: 你提到了、嗯、我看到了一个我的同学啊、嗯嗯、在中学的时候，其实同样的画面，刚你刚才讲起的时候、嗯、我就想起了他们。
0: 对，这就是我觉得爱情感情都需要去经营的，让大家能够相伴到老。我们下个小时呢，就是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哦。

0: 彻底。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尼泊尔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处理受灾害影响且身份状态仍有待确认的个案，包括在当地发生水灾和泥石流事故后依然失踪的外国人。我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仍取决于尼泊尔当局的法律程序，至今还没生效。该部也提到，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将继续同尼泊尔当局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在该措施落实后的相关程序及文件程序。另外，尼泊尔上个月发生泥石流灾难，至今仍有55名我国公民下落不明。对此，这些失踪者家属要求政府在他们正面对处理失踪者的银行户头、遗产、保险及其贷款等困境之际，能考虑延长对家属的暂缓期限。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中的家庭组织发言人 Manivanan Ratinam 指出，这项暂缓的要求或多或少能协助家属减缓困境，直到死亡证书发出为止，进而能完成保险索赔和遗产处理事宜。吉打州卫生局正在追查自1998年以来出现的第一宗涉及人类的狂犬病死亡病例。州卫生局发文告指出，这名死者是一名31岁的男子，来自古邦巴素。根据病例，他于今年8月被一只野狗咬伤，并于今天不幸逝世。州卫生局表示，该局于9月24号采集临床样本，并在2天后的化验结果中证实男子感染狂犬病。在证实这宗病例后，吉打州卫生局联合古邦巴素县卫生局、吉打州兽医局及相关单位展开一系列防控措施。我国驻泰国大使馆向10名直接受到曼谷水灾影响的我国公民以及当地聘用的使馆职员派发干粮物资。马来西亚驻泰国大使 Dadawan Zaidi Wan Abdullah 指出，这批可长期保存的干粮已经于星期天派发给受影响者，当中包括当地聘用的使馆职员以及居住在附近地区的我国公民。他说，这项援助属于初步的紧急介入措施，目的是为了减轻因水灾导致食品供应及日常必需品受到影响者的负担。他也透露，大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曼谷的水灾情况，并向受影响的国人以及使馆职员提供援助。国外方面，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任命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哈萨克海军日前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演习期间，因为天气突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跌落水，造成14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星期六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涉及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技术的欺诈案件激增，据有关部门报告，此类诈骗造成的日均经济损失约为10亿日元。日本警方计划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欺诈团伙，包括放宽有关电话监听的法律限制，引入远程分析技术，以及加强国际合作。读卖新闻引述日本警方数据指出，去年日本包含诈骗和盗窃的所有财产犯罪造成的总经济损失约为4984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针对扰银人的诈骗最多。此外，社交媒体上的投资和恋爱诈骗也激增，导致经济损失急剧上升，去年达到约3257亿日元。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政府计划明年拨款68万ringgit，推动陈杰防疫新村博览会以及陈杰新村后片太岁，其中各自拨款30万ringgit支持两项发通，另外8万ringgit作为新村后片太岁总奖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李克明表示，增持增加拨款是为海建立铺推动新村文化产品和故事走向极致，同时体现长明政府多年海面进步和包容的施政理念。他说房地铺已经将有两项发通列为双人发通，并且每年都有已经大的规模举行，以建立铺推广新村。而国民也跳路，我的掌声为伊朗伊切人肯而变跳至夹双灰主变夹，为我的新春后片以及其他本地产品进军总夹市场提供新科技。他指出，除去邀请我的以主变夹新欢参与该双灰之外，总夹也邀请我的设立新春后片生发馆。其港日康烟课也将善存后片企业价海托经港的上级扩充介绍的私家产品，并且支抽经多超额机会吸引经多年轻人回流善存从事企业两百。建制部长阿玛纳斯乌拉穆罕默纳斯尔指出，上埃持续提高人民就业，必须推动建制结构改革，并且加夹产业转向高附加值发通。其讲日康改革也必须注重以提升结价建制双限，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增长问题。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涨，达到阿米扎穆罕默阿里指出，从2023年一月到今年9月23号，厂棉瓷棉促销发通总共有8,155,523宗交易，交易量逐年增长。其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增加日杂发通的拨款，以扩大发通规模，让更多人民消费，作为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干预措施之一。也是帕帕奇吉灰衣人的达杜阿米赞表示，会以沙巴帕帕县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阿比兔家村依家明年12月调业运营，日后由台湾先依集团发展的12ringgit项目，将在会以梅林松参天超过80亩的土地，并且由 IHG 酒店及兔家村集团担任营运伙伴。到旧日为止，云泽项目的建筑工程进度大约达到34.1%，其中酒店主体工程已经完成47.7%。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天线服务供应商合作，从今年1月到8月期间，坐至海热依能166万通诈骗电话。通信铺副部长庄念权指出，银行善过据共意检验错落实的卡冤人送诈骗听话妙紧创意，结果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听显示诈骗小摊，用听话号码显示为本地听信妙落的号码，以欺骗我的民众。警方将换计摊采陈杰确梯推行煎花核气计划，并且以扁绳作为贴热针。陈杰总建筑丹斯穆罕默卡利伊斯马尔讲，警方将通过各州警察总铺在每泽县展开交流发通以及市民对话会，而警队也将以所有机构、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两超合作，共同解决上紧的问题。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钱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开始了吗？
0: 开始啦。
4: 等一下，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你好，我是国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Hello，
2: 大家好，我是耀亮。
1: 呀、yeah, ，那耀亮呢是驻唱歌手嘛？那其实常常都练新歌啊，包括一些旧的流行歌曲啊，早期流行的歌曲都还是要常常温习，要不要？
2: 要啊，要啊，忘记。
1: 对，因为在表演的时候呢，可能现场的观众会随时点唱嘛。
2: 是的，
1: 对吧？就点一些可能大家觉得还挺耳熟能详的、挺流行的歌曲，所以你们尽量唱哦。
2: 我们都会的、啊，但是就是一直要练习。好像我本身觉得，有些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因为少练习的话呢，有些时候我们上去那个要去表演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没有信心。
1: 是，
2: 但是就是你这样一直练习去就习惯了。然后就 make sure OK， 我练习的 OK。
1: 当然，通常比如说现场的观众点唱的话，歌手就有权选择嘛。有一些歌真的是没有
2: 把握，不熟的话真的不唱的。
1: 对对对，因为这样子
2: 我试过，我翻车很多次。
1: 就希望就以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哈。好吧，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耀亮选唱这首歌，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我们不说歌名，就让耀亮唱出来，大家来猜，然后告诉我哈。

0: 谢谢
1: 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呢已经留言了，歌名是老鼠爱大米，答案正确。然后你想要听到我们合唱的话呢，我们打算会合唱一首歌。
0: 对，
1: 那爱心越多的话呢，我们就会马上唱出这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啊。
0: 好。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N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继续唱歌，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哈，包括给我们的鼓励哈。这朋友说：“耀亮你好棒哦！”对啊，耀亮就是一位在唱歌啊，在弹吉他方面呢都很用心哈。
2: 谢谢。
1: 那你练吉他已经一段时间了。
2: 对啊，对啊，嗯，看了好多年了，
1: 从念书时期就开始了。好，那也是
2: 要透露那个年龄的感觉。
1: 对，没关系啦，我觉得都是人生的经历的一部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唱这首歌曲呢，虽然它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了，但是每次唱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温暖，掌心。
3: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

0: 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哦，很熟悉的一首本地创作，关冷品冠的《掌心》。
1: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卸。

0: 掌心。让我想起我在看音乐会还是演唱会啊，那台上歌手在唱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唱，但是我不会唱出声，
1: 哦，
0: 我会就是就念念有词这样，就我觉得这样子会反而更加有感觉，因为我又可以听到他很完整的在唱歌。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我好像也是跟着唱，但是我没有唱出来
1: 啊。
0: 因为说我们唱出声音，我们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嘛。
1: 是，
0: 对对。那你呢？你会唱出来吗？
1: 你是说在当我们在听那个？
0: 你在看我的演唱会，你会跟着我唱吗？
1: 会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这喊着唱，因为我试过我去听演唱会
0: 啊，
1: 隔壁的人他唱歌。还好
0: 哦，对，有时候会干扰我们身边其他的人，对不对？
1: 其实我真的想听主唱嘛，
0: 哦，
1: 那个就是演唱者唱歌，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演唱会的礼仪耶。
1: 啊、
0: 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当然我知道很忘我、很投入嘛，那也是自由。他想，我这是我自由，我要唱歌。但是有时候你要顾及你周遭
1: 的
0: 人，对，我试过就看某一位歌手演唱会，我后面的歌迷他们就全场跟着唱。但是他可能当然他音准没有很好，或者是他很即兴在唱嘛。但是你说我真的被干扰哎，因为他后面很大声嘛，虽然那个演唱的音响也是很大，但是我还是被他们的声音给干扰，变成觉得做歌曲不是这样子唱的，为什么会唱成这样，就会觉得还挺有趣的。当然，但是也会被打扰啦。
1: 但是如果你问我当一个歌手的这个心情的话，当然是说。大合唱，当然，如果说
0: 对唱出来，
1: 他们唱出来的时候，
0: 对对
1: 听到、
0: 啊，
1: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哎，你会唱我的歌，
0: 是，就很温馨的感觉。即使是可能并不是很整齐，但是那气氛是有的，
1: 气氛不能对。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感谢大家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歌手林耀亮呢准备唱的这首歌曲是
2: 遇见。
1: 那你希望遇见什么，在未来遇见什么？
2: 遇见什么啊？哇
1: 遇见机会，
2: 当然是希望就可以 遇见机会啦。
1: 遇见一些可能不同的体验，这样子对不对？生活也要不同的体验嘛，那才对我们的创作有更大的帮助。
2: 可以这样说。
1: 先听你唱歌吧，来自弹自唱这首歌曲《遇见》，马上来看直播，看耀亮的表演哦。

听着耀亮自弹自唱，然后看着我们的直播平台爱心一直刷上来，哇，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感动的哈！谢谢你们刷了很多爱心给我们，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唱歌给你们听。哎，会不会合唱呢？还是独唱呢？姚小棠的歌曲《光的旅途》。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

走吧，为窒息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都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

0: 谢谢耀亮今天来到我们的俊情演唱会，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唱的歌，要祝福大家在全新的一个星期继续能量满满，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要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哈萨克斯坦要求重新激活因官兵疫情而受影响的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动力，并聚焦在扩大至战略性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核能关键矿物及农业。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教育方面的关系建立数十年，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导致其合作被中断，因此现在是重新连接的最佳时机。他说，与此同时，该国有数千名学生曾经在我国留学，如今在不同领域、机构和政府部门任职，而这些人扮演重要角色，强化两国之间的关系。彭亨州第一届鱼类营销企业家及水产养殖业者聚会市集，第一天吸引超过5000人到访，销售额突破10万 ringgit。渔业局主席 Mohammad Faiz Fadil 说，到访人数超越原定目标，显示民众对本地渔业产品反应热烈。他说，这项为期2天的活动从昨天开始举行，目的是为了协助渔业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产品营销平台，尤其是协助那些面对销售地点限制的业者。槟城警方在一个月内通过14项计划，落实38项倡议，为黑区做出转型。槟城州总警长德都林光耿指出，这个黑区漂白计划涉及41个政府和私人机构，聚焦在被确认会引发不安全、高风险且不舒适的地区，包括阴暗、肮脏地点、被荒废的建筑物以及没管理好的休闲区。他说，该计划有3个目标，那就是把黑区转型至更安全，减少罪案，以及塑造邻里之间更和谐且安全的地区。气象局表示，目前沙巴境内共设有28个地震监测站，全天候监测地震活动，以便在地震发生后迅速探测、掌握及分析相关情况。气象局总监穆哈马希山·穆哈马阿尼针对沙巴州金纳巴丹岸县库阿木于昨天清晨5:32发生3.3级弱地震，文告指出，气象局能迅速探测及分析地震，并会在探测到地震后的6分钟内发布相关资讯，但必须视数据是否齐备而定。不过他也提到，在地震发生前，没有任何科技能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及震级，而地震监测站的主要功能是在地震发生后进行探测及测定震级。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截至今晚10点，全国只有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位于柔佛州的巴西古当，空气污染指数为152点，哥打丁宜133点和边加兰128点，还有一个则位于沙拉越的西连125点。全国有49个地点的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还有15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泰国曼谷的严重洪灾持续，水位居高不下，市场、道路和民宅被淹，数千民众需到避难所应急。随着暴雨减弱，洪水星期天有所减退，但情况依然严峻。泰国气象部门说，从本月24号至27号，曼谷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330毫米。气象局预测，泰国中部平原以西地区星期天将有大雨，大曼谷地区和东部同样会有降雨，但预计星期一开始减弱，全国降雨量将有所减少。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计划明年拨款68万ringgit推动全国华人新村博览会以及全国新村好品大赛，其中各拨款30万ringgit支持两项活动，另外8万ringgit则作为新村好品大赛总奖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表示，争取增加拨款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村文化、产品以及故事走向国际，同时体现昌明政府多元、开明、进步和包容的施政理念。他说房地部已经将这两项活动列为常年活动，并且每年都会以更大的规模举行，以进一步推广新村。魏可敏亦透露，我国将成为2027年哈尔滨投资合商会主宾国，为我国新村好品以及其他本地产品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新契机。他指出，除了邀请我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与该商会之外，中国亦邀请我国设立新村好品生活馆。他说这项认可亦让新村好品企业家开拓更广的商机，扩展他们的自家产品，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流新村从事企业领域。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想要持续提高人民收入，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并且加快产业转向高附加值活动。他说这项改革亦必须注重于提升国家经济上限，以解决长期存在的薪资增长问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电信服务供应商合作，在今年2月至8月期间拦截了1亿166万通伪造离电。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运营商伪造离电网关倡议。他说海外诈骗分子利用离电显示伪造手段，让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信网络的号码，以欺骗我国民众。前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 Dedasri Zalina Mustafa 否认有关他曾经出席主持或参与任何为缅甸难民兴建新安置区动土仪式的指控。他强调，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指控不单止不属实，而且具有恶意。有关贴文还将他和一名人士的合照以及一件从未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警方将会分阶段在全国扩大推行净化黑区计划，并以槟城为第一站。全国总警长 Tan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透露，警方将通过各州警察总部在每个县展开交流活动以及市民对话会，而警队亦将会同所有机构、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领袖合作，共同解决相关问题。他透露，槟城阶段将会落实1个月，随后扩大到其他州属的治安黑区，尤其是面对高犯罪率或严峻安全问题的地区。尼泊尔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处理受灾害影响并且身份状态仍然有待确认的个案，包括在当地发生水灾和泥石流事故后依然失踪的外国人。我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仍然取决于尼泊尔当局的法律程序，目前还未生效。该部亦提到，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将继续同尼泊尔当局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当该措施落实之后的相关程序以及文件程序。国外方面，随着水灾趋向恶化，泰国宣布曼谷以及邻近三个府等地将于本月28号和29号颁布为特别公共假期，以加强防洪工作。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说，特别公共假期适用于曼谷、暖姆里府、巴吞他尼府和北南府，目的是减轻水灾影响并且方便民众出行。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陪你戴佩妮的歌，你要的爱心动版，这是2019年的版本哦。这个时候想要听到你的选曲，可以尝试把你的曲目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893 AIFM，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也是可以哦。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另一首歌曲呢是叮当唱的《我爱他》释怀版。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九月三十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十月一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十月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3: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5: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2: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4: 夜了一点，阿丽娜歌曲《一个人》。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爱FM越听越爱，古劲和儿联突 FM90.7。
0: 也来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筷子兄弟的歌曲哦，父亲。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谁早晨起来心情安定，身体健康，有当天的生活给养，那么整个世界似乎已为他所占有。虽然像先知所说，娴熟的妻子，优良的住宅，适用的交通工具是人类的幸福之一，但是物质生活也不是全部，一切还是得建立在平和的心态上。主啊，请您教导我们利用双眼观察，用心眼体会，离开邪恶，走向正道。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悦和归真之后的舒适生活，求您赐予我们与您相见的渴望之情，并有幸瞻仰您的尊荣，既无痛苦，又无磨难。我们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亏待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吃亏，不要让我们侵犯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受他人侵犯，不要让我们犯下您不能饶恕的罪过。主啊，我们在黑暗中需要光明，在人生路上需要引导，请您不要取走光明，请您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会失足。主啊，我因为今世的生活，我的信仰，我的家人和财产，向您祈求宽恕和安康。主啊，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主啊，我们崇拜您，我们感谢您，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明天就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4: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5: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
0: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0: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0: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0: 哎，我想去旅行。
11: 想去就去吧，
10: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11: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1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1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5: 跟我走就对了。
13: 大声说耶，
1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00-10:00，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7: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嘉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6: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6: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8: 和敏瑜一起
6: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0: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0: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1: 哎，我想去旅行。
12: 想去就去吧，
1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1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4: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啊。
8: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妈妈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8: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11: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1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1: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1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3: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0: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0: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9: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10: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8: 哦，
1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0: 啊，真替你开心。
1: 哇
11: 哦。女儿，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1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11: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1: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1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2: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3: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14: Ready?
11: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1: 锁定 iFM
16: 综艺。

0: 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5: 哎，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2: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7: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6: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7: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6: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7: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6: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9: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伊斯兰与科学。伊斯兰是一个讲求求知与实证的宗教，古兰经的章节中不断强调知识的重要，并且鼓励信徒以旅行、探索、观察来增加见闻，同时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世界，阐发真理，创造文化。古兰经22:46说，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或者有耳可以聆听吗？第26:7-8上说，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大地吗？我使各种优良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此中却有一个迹象。类似这样的章句在古兰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显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斯兰只是信徒不迷信不盲从。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圣训也一再鼓励信徒努力求知。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意思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对穆斯林来说，求知是主命，为求真主欢喜，钻研学问，乃至于行万里路去探索世界，观察万物，以实证的方法增加知识，都是他们必须去做的功课。在这种求知的热潮下，在穆斯林学者专家的努力下，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兴盛的时期，穆斯林在天文学、航海学、医学、数学乃至动植物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斯塔夫·勒鹏在他的《阿拉伯文明》一书中说，当我们仔细研究阿拉伯文明，他们的学术作品、发明创造和艺术成就时，就会发现很多新的事实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并且很快就能看到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对科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著作是西方大学最主要的教科书和知识来源。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此外，现代的科学家在做出对古兰经中关于天体、自然、生命和动植物等许多问题的论述研究后，发现即使时隔千年，古兰经里所揭示的和现代科学知识的认识也不相矛盾，有些章节的结论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根本就是一致的。实证和求知让世界更进步，我们都应该把握生命，努力学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6: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7: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1: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3: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3: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3: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7: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伟霜，外食时有什么小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吃的时候尽量吃原味的，少沾酱料，像酱油、辣椒酱等，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减少钠的摄取量。除此之外，像吃炒面、炒粿条的时候，放多点菜在里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尽量避免加工和油炸类的食物，多些蒸、煮、炖、烤或是凉拌的食物。选择肉类的时候呢，红肉像牛肉、羊肉、猪肉的饱和脂肪酸比白肉高，容易让体内的胆固醇升高，尽可能选择白肉，像鸡肉或鱼肉。吃它们的时候呢，也建议去皮挑瘦肉，以避免过多的脂肪摄取。对于碳水化合物来说，尽可能选择全谷类，像糙米饭、全麦面包等，这一些的营养素比精致淀粉更上一层楼。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Hello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盈妮 Jessie 生活营养师。每次听到有人说到更年期这三个字，很多女性朋友就会觉得哇，那个简直是一个灾难。因为对大众来讲呢，更年期会有很多的不舒服，很大的情绪波动，而女性最担心的或许是更年期之后快速衰老的皮肤。更年期其实是一个人体的自然生理过程，只要我们了解更年期是什么，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再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其实更年期也可以过得很舒服很安逸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的身份是老公、儿子、女儿，你自己是年轻女性、熟龄女性，或者是正在或者即将经历更年期的朋友们，都非常建议听完这一期的分享，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妈妈更舒服的去度过这一个生理过程。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更年期的状况呢，一般上会在45岁到55岁之间开始出现。那更年期的发生呢，是因为卵巢功能随着年龄增长呢会持续的衰退。那最明显的情况呢，就是月经周期开始拉长。比如说一般的女性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但是更年期逼近的时候呢，可能她就会拉长时间，就比如说两个月来一次，三个月来一次，而且月经的量呢也会开始减少。这也是代表着女性的雌激素的浓度呢已经开始下降了。那除了这一个呢，有些女性也会发现到自己的身心灵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盗汗啊，脸部开始有一种发热的感觉啊，脂肪囤积，体重增加，皮肤开始松弛，胸部开始下垂，阴道有干燥的感觉，情绪波动，还有失眠等等。每个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呢，她的症状的轻重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出现的症状呢，也不一定相同。但这个生理变化都可以靠饮食的习惯，还有生活作息，还有心理状态去做调整的。只有极少数的女性的情况呢，比较严重，可能就会需要去到医院去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女性雌激素的减少，其实也会间接提升某些疾病的风险。因此，在进入更年期的女性，需要更注意饮食还有营养的摄取。听到疾病的风险，大家不要先觉得害怕哦，因为这些呢都是要让我们先了解的一个部分，先了解风险就可以更好的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它的几率。那首先呢，正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啊，可能会发现到自己的身体和以前相比怎么好像开始越来越容易发胖。这个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开始减少了，而脂肪的消耗呢恰巧又需要靠有足够的肌肉量来燃烧还有代谢我们的脂肪。所以如果运动量又比较少的女性呢，就会发现到在更年期之后很容易有发胖的这个情况。那第二就是雌激素减少，也会导致到我们的骨质流失的比较快，所以呢就会出现有腰酸背痛啊，或者是指甲变脆的情况。那骨质流失又没有好好的去补充的话呢，就会提高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那如果说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啊，或者是扭伤，就会增加骨裂和骨折的风险。第三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到我们的白天的精神很像不是很好，很容易觉得累，可是到了晚上又很浅眠睡不着，其实也是荷尔蒙减少的一个情况来的。那有的女性就会发现到自己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尤其是当你半夜想要起来上个厕所，回到来床上的时候会发现到睡不着了。再来，因为荷尔蒙的减少，我们的身体代谢能力呢其实也会受到影响的。那有些女性呢可能就会在这个时段发现到自己有高血压的情况，而高血压呢其实是我们很需要关注的一点，因为当人体的血压太高呢，其实就会大大提升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睡眠差呢其实也会诱发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让我们来休息一下，下一段再跟大家分享安然度过更年期的四个 yes 和四个 no。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员林瑞恩。我们常常听到妈妈快乐，全家快乐，这是真实的。若家中有喜爱抱怨的妈妈，他们对生活的种种不满意，无意间会打乱了孩子感知幸福的能力。在孩子的大脑中，错误地认为所有事情都不令人满意，也都是存在瑕疵的。这样的想法一旦占据孩子的思想，他们将难以从生活的细节中体会到幸福和美好，进而也会失去感知幸福的能力。妈妈的爱滋养着孩子，帮助孩子如何爱自己，滋养自己，处理生活的大小事，照顾身边的人，也学习照顾自己的身心灵。无论你已经是妈妈与否，盼望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传承妈妈的美好本质，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三十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Hello, IFM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余音妮 Jessie 生活营养师。上一段了解了什么是更年期，还有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那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年期的四个 Yes。第一个 Yes 呢，就是饮食要吃的健康，营养要摄取的均衡。首先，更年期的女性呢，建议要多吃含钙质的食物。钙质其实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牙齿和骨骼的健康以外，也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症的风险，还可以帮助调节情绪哦。那牛奶、豆类、豆制品还有坚果等等，其实都是很好的钙质来源。尤其是大豆类呢，其实对于女性来讲是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的。除了可以补钙以外啊，大豆类呢，其实也含有大豆异黄酮，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啊，女性的这个荷尔蒙。那每天可以喝一杯豆奶，或者是吃一些豆制品，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再来呢，食物的选择方面啊，尽量选择摄取多元化的植物类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咯。那蔬菜水果呢，一般上都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以外呢，其实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有了足够的微量营养素，我们的身体状态啊，包括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体态都可以保持到更好。在饮食中呢，脂肪的摄取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这里我说的脂肪呢，是健康脂肪，就是比如说当你在烹饪食物的时候，你在煮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好的脂肪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选择，比如说菜籽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等等。而且要记得哦，烹煮的时间要短，而且温度不要太高的方式去烹煮食物会更好。那第二个 Yes 是要善于表达自己。有些在经历这个年期的女性哦，可能会经常觉得有一种焦虑感，有点忧郁，又或者是说有点缺乏自信。而这些问题的来源呢，可能也是因为荷尔蒙的改变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他原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如果说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是非常建议在经历更年期的女性可以试着去跟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去谈一谈自己的情况，跟他们说下自己的不安还有不自在的感觉，而不是默默的自己承受，藏在心里压抑着自己。可以试着跟老公去沟通一下最近的情况啊，又或者是说可以去让他们知道一下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帮助到你的。就比如说如果最近已经开始很容易忘东忘西的话，可以让家人来提醒一下自己这样子。那第三个 Yes 呢，就是适量运动。上段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到，女性雌激素下降呢，其实会导致到我们的肌肉量减少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定期运动，是可以维持肌肉量，而且有了有力量的肌肉，其实也可以更好的支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另外运动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对于我们的血压血糖的控制也会更好。那运动量其实也不需要很大，每天固定有半个小时其实就非常好了。也记得不需要是太激烈的运动哦，就比如讲瑜伽啦、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要记得一点，就是运动前一定要记得做暖身，然后在运动后要记得做一点拉筋和cool down的动作，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拉伤的几率。那第四个 Yes 呢，就是定期检查。如果开始发现到自己的经期开始不规律了，然后怀疑自己可能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建议可以到妇产科去做一个检查，让医生来判断我们的卵巢功能的退化程度到哪里了。然后也可以安排每年一次去做一个子宫或者是子宫颈的检查，还有我们的乳腺超音波等等。那另外呢，一年一次的体检其实也是不能少的，也就是那种基本的验血报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血脂啊、血糖、尿酸还有甲状腺的指数是不是正常。那如果有发现到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呢，就可以及时的去做改善和调整。那了解了四个 Yes 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更年期的四个 No。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健康的成人呢，我们要有第三种父母跟成人的形象。这第三种父母呢，就是今天我作为自己的父母这个形象，因为我的父母已经错过了一个教育我的时间，或者是说他所教我的东西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培养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我现在的环境？可以的，那我们就要成为自己的父母，它基本上就是 self-parenting。 当我们成为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起所有要完成的课题。我的功课还没有做的哈，不是我父母的责任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都是我父母造成的，这个理由不能够再变成我们成为一个健康成人的一个借口。在健康成人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起100%责任的一个部分。我要完成我所有的功课，我要乐意去面对这一个我还没有学会的东西。我是生命关怀工作者林润松，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Hello, IFN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余云妮 Jasmine 生活营养师。上一段了解了更年期的四个 Yes,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更年期的四个 No, 也就是需要注意然后要尽量减少做的这些事项啦。而这四个 No 呢，其实主要针对在饮食方面。第一个 No 呢，就是经常吃高糖的食品，比如说罐装饮品啊、蛋糕甜点啊、全糖奶茶、饼干等等。更年期期间的女性啊，整体的代谢呢，其实都会有明显的下降的情况，包括糖分的代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女性，明明在年轻的时候，她经常泡咖啡，她的身体都很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更年期期间啊，她的血糖就有明显升高的情况，而且还伴随体重增加的情况。有的更严重，可能还会演变成糖尿病，之后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跟胰岛素的药剂过下半辈子了。所以啊，高糖食物的摄取的量呢，一定要控制好。那第二个 no 呢，就是摄取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高盐食品。更年期的女性啊，她的水盐代谢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会更容易出现浮肿或者是水肿的情况。而且长期摄取重口味高钠的食物，其实会更进一步的去引发高血压的情况。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应该在煮饭或者是说你出外点餐的时候，尽量可以要求少放一点盐。高盐高钠的食物除了会引发高血压以外，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的。那第三个 no 呢，就是油炸和高脂肪料理。刚刚就讲到糖分会导致到我们身体肥胖，那和肥胖更有直接影响的，当然就还有高脂肪的食物。虽然上一段有讲到摄取脂肪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是高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呢的食物是一定要减少的。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再加上更年期间啊，我们的精神状况不太好，然后运动量也不多，其实就会直接诱发肥胖和过胖的问题。而过多的脂肪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导致到高血脂的问题，最终就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第四个 no 呢，是摄取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咖啡、酒精饮品和浓茶等等。更年期期间的女性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本来就会很容易出现失眠或者是浅眠的问题，而咖啡还有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其实它会更加重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一般上呢，我们会建议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女性呢，在三点之后，就是下午三点之后呢，尽量不要再接触这类型的饮品。另外还包括可可饮料，因为巧克力里面啊，其实也含有咖啡因的。那这样呢，就可以稍微缓解失眠的一些可能或者是问题。那还有很多人啊，都会有一个观点，就是哎呦，最近哦，我睡不好嘞，我不如喝一点酒让自己好睡一点。其实酒喝到一定的量，

0: 睡前喝酒其实反而会减少我们的睡眠当中的深度睡眠的时间，反而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导致到我们隔天起床过后呢还会觉得更累。那如果说你在睡前有小酌的习惯的朋友们啊，小小喝一杯其实还是 OK 的。过量的摄取酒精呢，不但不会帮你改善睡眠，反而还会影响你的睡眠，这是要记住的一点哦。那总的来说，更年期其实它不是一种病，只是一个很自然的生理变化的过程，所以女性朋友们不用过于担心，也不需要太刻意的去预防它。那在饮食上面呢，尽量要吃的健康均衡，然后白天累了的话其实可以休息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然后记得要多做一点伸展运动，可以的话当然每一天有半小时的运动啊会更好。那还有就是要记得每一年啊要记得给自己安排一次妇科检查和体检，时刻去了解还有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有出现不适还是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建议尽快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最后呢，当然就是带着平常心去看待更年期的这个自然过程。那身为老公和孩子的你们也可以多关心正处在更年期的老婆或者妈妈，这个过程虽然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如果有身边的家人朋友们的关心支持还有陪伴的话，这一段过程呢其实会变得很安逸的。 I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日。
1: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的美，传递伊斯兰的美是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职责。倘若我们自身能够感知并践行伊斯兰信仰的美丽，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必然也会通过我们而感受到伊斯兰信仰的伟大。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如何学会善待他人。伊斯兰信仰所宣导的美德其实是源自真主的美。众所周知，真主御前人人平等，我们对待他人时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切不可嫌贫爱富，不可爱憎不分明。真主告诫我们，倘若我们能够以怜悯、宽容、大气的态度对待他人，真主已必将怜悯宽恕我们。换言之，若要取得真主的怜悯与宽恕，我们必须首先督促自己做到如此。真主是宽恕的主宰，真主喜欢宽恕，我们要时刻反省，时刻忏悔，时刻祈求真主的饶恕，如此真主终会原谅我们的过错。另一项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乐善好施，真主所喜爱的品行之一就是乐善好施。作为穆斯林，施舍是我们重大义务所在。倘若我们能够遵循伊斯兰信仰的教导，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替他人排忧解难，分担他们的痛苦与磨难，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若主意欲，我们终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伊斯兰的信仰的美丽与伟大。他会行善事，他会讲善言，正如穆圣所言，信仰真主与后世的人们啊，你们要么讲善言，要么保持沉默。另外，坚忍是信士的另一个美好品格。伊斯兰教导我们，坚忍是信仰的一半。从穆圣的生平，我们时刻都能看到坚忍这一品质。通过坚忍，我们会学到感恩，进而感知真主的奥妙与伟大。除坚忍外，我们还需学习穆圣的诸多美德，譬如真诚、前进、谦虚、公平、正直、坦率、勇敢、无畏、怜悯、信守承诺。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去学习这些品质，若主意欲，我们将变得无比强大。另外，在伊斯兰信仰看来，最为佳美的美德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情况，不论面对何人，我们都要坚定地坚持真理。穆圣教导我们，最好的圣战就是敢于在暴君面前讲出真理。你当坚持真理，不管后果有多苦涩。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刚刚带给你的歌曲是光良的《风雨同路》啊。是的，时间来到了早上6:10。你好，我是郑业，早安爱上线，陪你来充电。不晓得大家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充好电了吗？现在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今天又是我自己一个人主持，一起陪大家从早上6:00到10:00，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上。那么不晓得在全新的一个星期，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心情了吗？有的朋友可能是在过去的周末2天充好电了，所以今天精神饱满，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新的一个星期。又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过去的周末啊也是在上班，那么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同样的也是觉得好像是很普通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语录啊，就是今天你觉得普通的日子，也许就是未来你非常想念的日子哦。那为什么会想起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呢？昨天晚上呢，就去参加了朋友儿子的一场喜宴。那么在席间呢，就有朋友突然就在他的手机里面呢，秀出了几张的旧照片啊，哇，真的是不得了哦。我有一直在努力啊，看着照片的时候呢，就去回想起，到底这位同事是谁？这位是谁呀？然后呢，哇，看到大家的脸啊，非常的青涩，而且很年轻哦。想当年大家都是瘦瘦干干，然后头发都很浓密哦，然后都是黑头发。那现在呢，大家开始有看见了有一些白头发，然后身材也变得有点圆滚滚哦。然后就画面不断的涌现了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大家曾经一起工作，一起共事，那可能当时不会觉得特别的一个怎么样的感触的心情哦，或者是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画面，总是觉得当时一起工作就是非常普通的日子啊。但是没想到10多20年过去了之后哦，再重新看回这些照片，竟然是觉得哇，当时真好啊，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嘛，很多时候我们拼命期待未来，想着以后要赚多一点钱，生活稳定一些，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是啊，我们等到了未来真的到来了，我们又会开始怀念以前从前。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已经起床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经历的生活很可能就是别人眼中的从前。今天不妨就是约朋友出来喝杯咖啡，或者是跟家人吃一顿饭，又或者是在同事之间聊一聊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废话吧。我可能以后就是成为你美好的一些回忆啊。可能当下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普通，那往后呢，在未来的日子，你回头看一看，这些都可能是很珍贵的一些回忆。所以今天你即便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再普通也没关系，如何普通也无所谓，因为这些都会是你往后看回去然后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些回忆，一些话语，又或者是一些照片。又或者是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些黑照片，恨不得就想把这段历史和这段经历给它抹去。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去生活，或者是偶尔呢也让自己拍拍照片留个纪念。也许现在的你啊，正是未来你最想念的日子啊。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吧，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么样的一张照片，是你一看就会想起一群老朋友，或者是一个旧地方，甚至是一段非常怀念的时光呢？下来听听易杰奇的歌《过桥的那一年》。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7: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爸爸。
1: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2: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Super Daddy， 大家听了一首非常有动感的歌曲之后，是不是感觉星期一活力满满呢？那么已经是有非常多的听众啊起床了，而且是发送了信息进来问安哦，包括梅里的安娜，还有大山脚的荣坤，芙蓉的珍珠，沙拉月的银秋光荣，还有就是槟城的日燕，甲东的秀英，民都鲁的 David，还有吉隆坡，新山的紫菱，吉隆坡的小妹，那么古晋的国风呢？他就发了一张照片啊。那这张照片呢，就是上个星期五和小韩一起主持《牵手过中秋》的这张照片。那我相信这张照片呢，应该是他从我的脸书啊，或者是小韩的脸书上看到的啊，就是我跟小韩站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啊，就差两 cm 啊，两个毫米哈。他说不是说好牵手过中秋嘛，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啊，为什么我没有牵着小韩的手吧？哎，这么公开的场合去牵一位女同事的手，这样有好吗？好，那再来是看到吉隆坡的英庆，早安早安，还有就是芙蓉的小林，北海的关赖，芙蓉的 Sony， 还有就是吉隆坡的 Nikki， 关丹的月花和麻坡的 Edison。那么刚才啊，就跟大家分享了一段，昨天晚上出席了朋友儿子的一段啊、一场婚宴哈、哦。那么期间呢，就有一位同事，他就拿了旧照片出来看一看呐、啊，那么就有很多的回忆就涌现起哈、哦。不晓得大家的手机里面有没有一些是自己很值得回忆的照片呢？芙蓉的 Sony 就说啊，他发了一张照片进来，那这张照片呢是说他上次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啊购物的时候回家啊，回到家门口了，遇到啊非常漂亮美丽的傍晚哦。从照片当中呢，其实也是看得到哈、哦，那个天空啊是呈现出这个啊晚霞，非常的漂亮啊、哦，有紫红色的一个色彩啊。那么我们也听一听吉隆坡的 Nikki 怎么说。
3: 深夜早上好，新周值班礼拜，我是 Nikki。我咧在 Facebook 咧，很多你们的 iPhone 的 DJ 放在照片在背后，我的 Facebook 前面是我人照，还有咧那个还有现在 WhatsApp 给你的照片咧，以前我是在美国留学时候拍的，回来就93年回来马来西亚，90年还在继续在美国，3年还回来马来西亚，还不习惯的地方。那美国的地方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那边你们这边在早上，那边是在晚上，就不一样。我就分享这边，感恩，拜拜。
2: 好，谢谢 Nikki 啊，他刚刚也是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啊。那么在照片里面呢、啊，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都是我们 IFM 的 DJ 们啊，有 JC、国俊啊，还有敏明、小韩、晋荣、恩慈啊。啊，还有就是这个哇，好多前同事都在呢，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哦，真的是充满回忆的一张照片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吧。你的手机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照片哦，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信息是让你很值得回忆的呢？下来听听蔡明佑的歌曲《快乐有时有》，下来就会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准备出海捕鱼啊，买这么多防晒干嘛？
3: 是要到海边吹海风、野餐、玩水。捕鱼那么辛苦的工作，还是让专业的渔夫干吧。
2: 去海边？这个周末？
3: 对啊，明天一早出发，也没多远，就去波德申，不用2小时就能到。
2: 你的孩子很幸福，活动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不是到福利机构帮忙，就是做各种文娱体育活动，还到海边玩呢。
3: 明天出游是他们努力争取来的。
2: 去海边还得争取？
3: 要求很多次了，我说成绩好才带他们去。为了可以到海边玩，两个小家伙放学回到家都不用催，自己拿出老师布置的作业来做。妹妹不会的哥哥教，哥哥不会的自己主动问爸爸。
2: 诶，兄妹俩感情变好了。
3: 两个的成绩都得考得好才能去海边，还不团结啊？
2: 这招高明，一起进步还增进感情。
3: 见他们俩一个拿了第二名，一个拿了第一名，妈妈即使烤成肉干也得带他们去一趟海边。
2: 哟，第一和第二名列前茅。
3: 其实我并不在意名次，我在意的是他们是不是自动自发做作业，是不是把学习看成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师长催促才来紧张。学习的成果不在于成绩，而是真正学到了什么，怎么学习，那才是长期的收获。
2: 你想多了，孩子纯粹是为了海边而努力的。
3: 不管，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至少这段期间我不必催他们写作业。
2: 妈妈，名列前茅你会写吗？
3: 你以为我会把带草字头的矛写成武器矛盾的矛？我不止不会写错，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名列前茅比喻名次排在前头。这得先解释前茅是什么。古代行军，前哨举着白矛，也叫茅草，遇到有敌情就用白矛向后军警示报警，所以前茅指先头部队。现在比喻考试成绩或其他按优劣排列的系列中靠前的位置。
2: 做你孩子还真不容易，名列前茅才能去海边。
3: 都说了是为了鼓励他们自主学习。
2: 成语名列前茅比喻名次排在前头，矛字是矛盾的矛加上草字头。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My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6:39，你好，我是郑业。那么刚刚呢也看到5502这位朋友啊发送了4张照片进来啊，里面都是我们的 DJ 们跟他的一些合照齁，都是 DJ 出席活动的，诶，包括还有应该是一些感恩宴吧，然后有杰西进程和他的照片，还有他和小薇的照片啊，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齁。好，那么6点到7点的这个小时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会不会因为常常因为早上搭飞机或者是我们要赶着出门搭飞机的时候，因为行程很紧凑啊，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用餐又或者是你已经觉得我既然已经是订了这个飞机餐那我就先不吃早餐吧，到上了飞机之后呢还享用这个机上的餐点呢但是你这个做法营养专业的营养师呢他就有特别的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空腹登机不仅仅是会大幅度的消耗体力，还有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跟我们的情绪耐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因为当我们遇上乱流的时候因为飞机上它很可能会出现这个气流等等之类的，就导致了这个客舱的服务被迫中断，那更可能呢会让你陷入长时间的挨饿窘境。所以空服员就说其实在整个航程过程当中他们处理过的紧急医疗情况当中，竟然有将近一半是源自于乘客在登机之前没有摄取足够的水分和食物。那么他说最严重的情况呢是这些乘客直接在客舱里面失去了意识，甚至是晕倒的。根据美国的一名资深的空服员就说在机舱里面呢所协助处置的这个乘客突发医疗事件当中大多数有一半追溯它的原因都是因为旅客在登机之前缺乏充足的进食还有补充水分直接有关当中不乏有高空晕眩甚至是昏厥送医的情况都有。所以专家就分析这个长途差旅所谓长途差旅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离开你自己本身的城市，远距离跨越城市或者是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个短时间的出差等等的任务那这一种所谓的长途差旅对你的身体代谢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如果你平时是很容易有这个血糖偏低又或者是你是一位容易情绪紧张的人，很容易焦虑的人，甚至是如果你是体质是属于那种你有晕机晕车等等情况的，那么如果你是空腹登机或者是空腹坐交通工具长途的话，那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强烈的不适感那虽然呢这个航空公司本身呢大部分是备有餐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嘛航程都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呢一旦是遇到这些气流或者是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备餐的餐饮服务它就会暂时中断所以可能这些空腹的乘客呢他就会面对好几个小时没有办法进食或者是没有办法取得一些热食点心的窘境所以营养师就说我们在上飞机之前呢其实是可以挑选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或者是有健康脂肪跟膳食纤维的餐食那这一类组合呢它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一些，所以可以提供我们很稳定的饱足感甚至是这个血糖的释放，同时也可以避免我们因为暴饮暴食让我们的腹部 过度的撑胀不适、哦、那如果你是会有转机啊，又或者是你登机的时间太仓促的话，那专家呢就建议大家在航站楼可以购买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轻食啊、比如说这个三文治啊又或者是面包，还是自己家里准备都可以，可以带上飞机去让自己在航程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可以进食啊，不会让自己一直饿着。当然啊，专家也不忘提醒大家，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记得一定要补充好足够的水分啊。不晓得大家在搭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像刚刚分享的这个情况，大家会选择空腹等到那个空服员发飞机餐的时候才吃呢，还是你会吃饱饱才上飞机呢？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哎 ，Miss Cool 哎，
7: 来了
8: ，Miss Cool 来了。
9: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继续和你分享母语者常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今天是星期一，来点激励鼓励的话。Step up your game, step up your game, step up your game， 踩上你的游戏。意思是叫你加倍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它通常用于鼓励或督促某人加把劲，以在某个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The company expects us to deliver better results this quarter. We need to step up our game. 公司期望我们本季度取得更好的业绩，我们得加把劲了。I know you love badminton, but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national team, you really have to step up your game. 我知道你很喜欢打羽毛球，但如果你想进国家队，就要更加把劲了。If you want to get that promotion, you really need to step up your game. 如果你要升职，就真的要提升自己的表现了。Step up your game 主要是鼓励或督促某人加把劲，可以用于工作、学习、比赛、社交等等各种场合。虽然目前不是理想的状况，但这句话带有正面的意义，让人有动力去精进自己。Step up your game。
6: 哎 ，Miss Cool 哎，
7: 来了
8: ，Miss Cool 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获邀请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我国和哈萨克要求重启受疫情影响的高等教育合作。美国预料本周将与伊朗展开更多谈判。萨拉姆利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杜随·摩门哈萨表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局势，东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以及经济实力的区域集团，东协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不过他指出，东协在发出共同声音时必须保持谨慎，以免被视为带有特定的地缘政治利益。
2: Selalunya bila ASEAN bersuara, dia akan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pasaran antarabangsa. Tetapi kita perlu berhati-hati kerana ada juga perkara-perkara yang kita perlu navigate ataupun perlu kita kemudi dengan secara berhati-hati.
1: Muhammad Hassan 指出，东协的共同声音必须以原则为基础，包括捍卫人权及国际法。他说，这一点对于确保东协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及重视至关重要。另外，外交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获邀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他说，这项邀请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在国际法遭违反及人权问题上所秉持坚定立场的认可。不过他指出，相关任命仍需获得内阁同意并提呈首相审议。国防部长达杜随·摩马卡瑞诺丁表示，马来西亚祈愿沙特阿拉伯人民平安，并希望目前持续的各项冲突能够尽快获得解决。他说，他日前与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哈利德通电话时传达了上述信息。摩马卡瑞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他在通话期间也与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当前局势交换意见。他说，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马来西亚在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伙伴，同时也是麦加和麦迪纳两座圣城的守护者。我国和哈萨克斯坦要求重新激活因关闭疫情而受影响的高等教育领域合作动力，并聚焦在扩大至战略性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核能关键矿物以及农业。高等教育部长达杜随·扎姆里·阿卜杜卡迪指出，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教育方面的关系建立几十年，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导致其合作被中断，因此现在是重新连接的最佳时机。他说，该国有几千名学生曾经在我国留学，如今在不同领域机构或政府部门任职，而这些人扮演重要角色，强化两国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驻泰国大使达杜万·扎迪万·阿卜杜拉促请身处曼谷水灾灾区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并参考官方发布的旅游劝告。他说，当局已采取初步措施，为十名经确认受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以及当地聘用职员提供干粮援助。尼泊尔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以处理受灾害影响并且身份状态仍有待确认的个案，包括在当地发生水灾和泥石流事故后仍然失踪的外国人。我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举仍取决于尼泊尔当局的法律程序，至今还没生效。该部也提到，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将继续同尼泊尔当局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在该措施落实后的相关程序以及文件程序。前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达杜随·扎瑞哈·穆斯塔法否认有关他曾出席、主持或参与任何为缅甸难民新建新安置区动土仪式的指控。他强调，社交媒体流传的相关指控不仅不实，而且具有恶意。有关贴文还把他与一名人士的合照和一件从未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他强调，由于这些活动开放给公众登记参与，因此他不认识这些出席者的身份。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我国代表团在昨天迎来双喜临门，凭借两枚金牌的进战，提前完成赛前设定的六金目标，也为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第九个比赛日写下圆满一页。除了两枚金牌之外，马来西亚昨天的奖牌收获也来自多个不同项目，显示我国并非单靠两枚金牌完成目标。随着六金目标已经达成，马来西亚运动员接下来将把焦点转向进一步扩大整体奖牌数，并在剩余赛事中继续争取佳绩。本届赛事将在10月4号闭幕。国际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国和美国的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国的兽医和饲养员将会在当地的动物园驻留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谈判代表预计这个星期将和伊朗展开更多谈判。特朗普星期天接受一家美国媒体访问时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美国想要的。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条件更接近美国一年前可能接受的方案，并指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被问及美国是否考虑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美国一直在考虑这项可能性。另外，两名区域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及其他地区调解方正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国暂时没有回应事件。韩国总统府28号要求乌克兰就公开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正式做出解释并道歉。路透社报道，青瓦台表示，尽管双方事前已经达成保密共识，乌克兰仍单方面公开有关消息，并否认存在保密协议，已经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联合国表示，乌克兰近期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说，这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可能对外交、国家安全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不清楚乌克兰出于何种考虑公开相关的消息，但对此深感遗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的宣布，他将竞选下一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以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在当天终止，不需要经过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获邀请与南非共同担任海牙集团主席。我国和哈萨克要求重启受疫情影响的高等教育合作。美国预料本周将与伊朗展开更多谈判。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3: 今天是9月28号，1960年的今天，马六甲州元首达杜哈吉·阿卜杜马勒主持了马六甲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的开幕典礼。理事会通过设立行政法律和伊斯兰法庭，进一步规范了伊斯兰法的行政管理。该理事会负责监管宗教教育、婚姻事务以及天客的征收，并相继设立了伊斯兰宗教局、宗教司署和伊斯兰法庭等机构，以执行理事会所制定的各项决策和政策。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Kutnya.
1: K-L-K-O.
2: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啊。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8: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9: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8: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10: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1: 成为标准答案
10: 啊！
11: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0: 让段子更有味道。
8: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2: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3: FM， 越听越爱。
8: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时间来到早上7:23，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啊，不晓得大家在新的一个星期有没有是做好了准备去面对新的挑战呢？还是这个星期还是一如既往的去做好啊上班啊上学啊，或者是所有的事情都如普通的日子去过呢？那么这个小时7:00到8:00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国内外的一些大小事哈。首先带大家关注的是华小师资的课题。那么为了逐步舒缓华小师资荒，教育部师范学院 IPG 连续2年录取超过1000名华小组的学员，2025年录取了1268人，2026年则是录取了1005人，为未来华小师资补充心血。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就说，政府在过去的3年，从教师的薪酬、师资的培训，还有提升非华裔教师华文能力3大方面去着手，也逐步改善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啊。那2025年啊，一共是录取了1268名华小组的学员，其中105人是修读华文科。2026年录取了1005人，其中有167人修读华文科。他也说，这批师范生完成4到5年的培训之后，就会投入教育工作，可以逐步舒缓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减轻现有教师的教学负担。那么黄嘉和也说，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在2024年推行新的公务员薪酬架构之后，教师的薪资也获得调整，那么幅度是介于7%到15%，并且会分阶段落实，这也是政府对包括教师在内的公务员的工作给予认同，让他们获得更合理的薪酬。那同时呢，教育部也关注华小非华文科教师的华文能力，尤其是部分师范学院华小组毕业负责教导马来文还有英文的非华裔教师，在过去并没有 SPM 资格，因此教育部今年就开始规定，具备 SPM 华文资格的华小组学员必须要修读华文复修课程，没有 SPM 华文资格的人呢，则需要修读交际华文来提升基本的华文能力。那黄嘉和也强调，有关的措施呢，是为了要确保未来派往华小任教的非华裔教师具备基本华文能力，以便可以有效地进行教学以及跟学生沟通啊，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可以让所有在华小教书的，无论是华裔老师也好，或者是非华裔老师都好，都可以很有效地直接跟孩子们沟通。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小学生刚刚进入小学，如果你要直接跟他说马来语说英语的话，那如果他不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接受过马来语或英语教育，那么小朋友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跟老师学习，或者是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回想起以前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3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有读英文哈，学习英文这一课。所以到现在呢，英文自己本身的英文都没有很好啊。所以在老师教课的时候，以前小学啊，我记得老师在教课，马来文也好，英文也好，不论老师们在教课的时候啊，自己好像是有一点点鸭子听雷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呢？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吧，你还记得你小学上课的情况吗？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今日热搜，
6: 快回来。你好，我是郑业，时间来到早上7:32。不晓得大家听到刚刚的这个宣传片段哈、哦、啊，就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虽然我们都长时间有在提醒大家，这个诈骗的手法已经是层出不穷哈、哦，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诈骗集团呢、啊、会使用这些伎俩来做出诈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行动的。那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本地电讯公司合作，自今年2月到8月期间，成功拦截了1亿多通的来电号码伪造技术啊，冒充本地号码拨打海外诈骗电话，也就是说他用本地的电话伪造成海外来电哦，又或者是用海外的这个号码呢伪造成为他是在本地拨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就要做出这个诈骗的手段呢、啊。那么张念群说，今年初开始采用的电讯商间诈骗电话匝道已经证实有效，在7月和8月所拦截的伪造号码来电大幅减少到每个月大约240万通。那么根据每个月的数据啊，2月拦截了2892万通的诈骗电话，而在3月拦截了1951万通，4月1712万通，那5月呢是2091万通，而6月是1311万通。所以想象一下、哦、这个诈骗电话真的非常多。那如果真的这些诈骗电话呢，它都成功拨打到给我们这些马来西亚公民，然后被他成功诈骗的话，想象一下这个诈骗的数据啊，或者是这些被骗取的金额是多么的庞大，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哦，非常的恐怖啊。那么张念群说，这项措施呢，也就是拦截这些诈骗电话的措施啊，是由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和电讯公司合作落实，而各电讯公司通过共享资料还有及时核实来电号码的真实性，以识别还有拦截这些诈骗电话。而通过了这项措施之后呢，电讯公司就会检查通过国际线路进入的马来西亚手机号码，那就可以确保只有合法的海外漫游电话获准接通。也就是只要电讯公司它一旦是侦测到这个号码它是不真实的、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就会马上拦截，是不会让他拨通，那就可以保护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权益啊，不会这么容易的被诈骗集团欺诈哦，或者是让马来西亚公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哦。好，下来关注的是这个我们马来西亚渐渐的开始有出现了地震的一个情况齁、哦。像早前就有在柔佛州的巴珠巴峡外海，那么下来呢就有看到的是在前两天，也就是星期六清晨，在沙巴的夸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发生了微弱地震，是3.3级的弱地震。那么对此马来西亚气象局就说，目前沙巴 泉州一共是设有28个地震监测站，那全天候会监测这个地震的活动，以便地震发生之后呢迅速探测还有掌握还有分析相关的情况，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迅速的反应跟行动齁。那气象局呢是可以在放了这个监测器之后迅速探测到还有分析这个地震的震级，并且会探测到地震后的6分钟之内呢就发布相关资讯。但是呢有关的数据啊就要看这个设备齐全不齐全了。不过呢当局也解释齁，其实在地震之前是没有任何科技能够准确的预测到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震级的，唯有是地震发生之后呢才可以有效的侦测到，然后在6分钟之内呢发布有关的消息啊。那地震的监测站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地震发生后进行监测探测还有测定这个震级的。那至于海啸威胁方面呢，当局就说这个就要根据地震的震级还有相关的监测数据进行评估，而一旦发现可能出现的海啸威胁，气象局也会马上发布资讯还有警报的。他也强调啊，在一些特定地点增设地震监测站还有感测器是可以强化当地的监测覆盖率还有监测能力，但是不意味着可以提前预测到地震的。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是孙楠的《是我》。是的，今天就是我正业为你主持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时间来到早上7:42，下来关注的是亚运会的消息啊。那么我国在昨天就传来了我国的壁球名将，也就是武恩佑还有希瓦桑格里，在名古屋亚运会成功卫冕男女个人壁球金牌啊。那么首相达拉西安诺伊布拉希姆还有就是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都分别在脸书上祝贺我国的这两位壁球名将，他们还形容这项成就是马来西亚值得骄傲的时刻。那首相在脸书上就发文恭贺两人分别拿得了男单还有女单的金牌，并表示他们不只是创造了历史因为是成功卫冕嘛，连续两届都拿下了壁球男女单的冠军，也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首相说他们两人在4年前的杭州亚运会摘下了金牌，那么如今再次问鼎亚运会已经是写下了历史，而且也成为第一批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的马来西亚运动员。哇，这个真的是可喜可贺，也希望他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呢，在这个壁球项目可以为马来西亚争得马来西亚的第一面金牌。那另一方面呢，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也恭贺两人成功获得奥运的入场券，并认为这是马来西亚壁球界值得骄傲的一天。马来西亚的壁球男女单的卫冕冠军武恩佑还有希瓦桑格里是在昨天的亚运会壁球决赛中以3-0分别击退了印度的选手，就协助马来西亚代表团拿下本届的第五面金牌和第六面金牌，非常的开心。所以增加了这两面金牌之后啊，马来西亚目前是有6面金牌、2面银牌、8面铜牌，目前是排在奖牌榜的第10的位置。那至于排在奖牌榜的榜首这个奖牌是非常多，119面金牌的中国，然后37面金牌的日本排在亚第二的位置，至于韩国呢，则是以21面金牌排在奖牌榜的第3位。好了，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说到这里，下来送给大家赵咏华的这首歌曲《活出一道光》。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8: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医生突然变成了病人，他还能理性地看待生死吗？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书叫《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史丹佛大学英语文学与人体生物学双学位，后来又拿下了剑桥大学科学史硕士和耶鲁大学医学博士。36岁那年，就在他即将完成神经外科训练，正式成为教授的前夕，被诊断出肺癌4期。2年后，保罗离开了人世。这本书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不只是因为他写的是绝症和死亡，更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辈子在别人的生死边缘工作的医生。他懂得医学，也懂得文学，见过太多病人面对死亡的样子，最后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同一个问题：面对死亡，是什么让生命值得一活？这本书出版之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公开推荐过，说这是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来读过最打动人心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故事要从一个深夜说起。保罗和妻子露西坐在旧金山一间医院的病房里，盯着屏幕上自己的 CT 片，肺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脊椎也已经变形。从这一刻起，保罗多年苦心经营即将实现的未来，一夕之间轰然崩塌。他不再是那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变成了他曾经无数次面对过的角色，一个病人。从此，保罗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生命，也面对死亡。下一集，我们回到他患病之前，看看这位后来选择行医的文学青年走过了怎样的路。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通讯及多媒体晚会今天将和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民众投诉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封锁一事。他说，这场会议主要是听取。